0: 为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 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实践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 23-0233，问政邢台3121-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 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 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稻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 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 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 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2: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林可，
4: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主持召开重点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时，强调压实网格员和基层组织责任，全力落实全域控城具体举措。 杨猛在广宗县调研检查时强调，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目标，深化集中整治、持续锻造执行力和活力兼备的干部队伍，相聚太行全城，传递温暖力量。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举行，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3: 身边的英雄。

0: 时代的脊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六月十日，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召开重点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复盘总结近期工作成效和

0: 气督导专班，逐一剖析沙河市、萍乡县、南河区、广宗县、百乡县五个重点县市区工作短板，并提出整改建议。与会人员深入会商研判，研究制定下一阶段赶超攻坚具体举措。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扬尘污染已成为重要影响因素，重点县市区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一把手工程，科学果断实施有效措施，深入一线狠抓末端落实，尽快扭转当前被动局面。要把全域控尘作为全局性措施，由各级组织部门牵头，织密筑牢基层网格责任体系，聚焦道路积尘、施工工地、物流园区、裸地堆场、露天矿山、秸秆焚烧等重点领域，强化排查，细化举措，从源头遏制 PM10 指标增长态势。市生态委要加强污染成因的深入研究，强化对基层分层分类指导，加大对重点举措末端落实的跟踪问效力度，对反面典型严肃追责问责，不断提高全市大气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度。有关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
1: 6月11号，市委书记杨猛到广宗县调研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安庆杰、冯亚强、冯祥立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广宗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取得积极成效。杨猛一行先后来到广宗县中医院和县综治中心，实地查看医保基金管理情况，详细了解综治中心运转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情况。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医保基金集中整治，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要通过做实做优综治中心平台，完善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化解机制，做到矛盾早发现早处置，及时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随后，杨猛主持召开广宗县领导班子座谈会，研究指导党代会筹备工作，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广宗县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具备一定基础，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15五期间具备加快发展的潜力，要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和活力，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和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要求，锚定绿色转型治效年既定目标，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细化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路径，四大班子凝心聚力，步调一致，全力推动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广宗落地见效。要精心筹备党代会和两会，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在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同时，聚焦高端运动自行车产业集群、沙丘园林文化、区域交通物流中心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攻坚破题，全面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要深刻认识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紧迫性，紧盯4+10+4专项整治任务，坚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副总责，健全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闭环式整治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凝聚工作合力，聚焦重点领域和主要矛盾精准施策，通过集中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政府职能部门业务水平。广宗县党政班子成员和人大常委会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行乡文脉运善心，凡人善举暖人间。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博物馆广场举行。第8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张志旺、中国精神文明网总编辑管平、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肖振军共同揭榜， 市委书记杨猛出席并致辞，市领导陈

0: 冲、魏吉平、邱文双、宁诚信、李群江、钱丽霞、郑庚戌出席仪式。中国好人榜是我国树立道德标杆、传递人间大爱的重要平台。此次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信都区居民张正，入选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承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协办。活动以成语典故为引线，通过情景讲述、短片展播、互动交流等形式，深情讲述好人故事，致敬平凡英雄。杨猛致辞时说，邢台3500年绵延文脉和灵韵百泉孕育了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崇德向善一直是邢台世代相传、薪火不息的民风底色。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实施文化兴市战略，扎实开展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系列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目前全市已有109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学好人、敬好人、做好人在邢乡大地蔚然成风。此次发布仪式在邢台举行，既是对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全市干部群众的巨大鼓舞。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厚植道德沃土，更续向善之光，为新时代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邢台力量。活动现场，七位中国好人及家属代表分享感人故事，诠释了平凡人的不凡担当。我是长城保护员岳书晨，讲述了30年巡护马陵关长城3000余次的坚守事迹，其守护文化遗产的赤诚令人动容，现场掌声不断。我是国家级非遗行白瓷长颈瓶，作为道德传家宝，由上金所等历届全国道德模范现场赠予中国好人代表。仪式通过中国文明网电影频道融媒体矩阵、学习强国、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平台全程直播，文明家传播矩阵与各地新时代文化实践中心同步联动播出，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委、各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主城六区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宣传部部长、全国道德模范代表、邢台市各级模范好人代表、新时代好少年代表、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参加发布仪式。太行全城，山川毓秀，好人齐聚，精神闪耀。6月11号，2026年首次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齐聚一堂，共享荣光。凡人微光，星火成炬。发布仪式现场的大屏幕上，中国好人榜5个大字遒劲有力，温暖耀眼。发布仪式在2026年首次中国好人榜榜单短片中拉开帷幕，151人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名单一一呈现，一个个普通的名字承载着不平凡的力量，传递着浓浓的向善力量。榜单发布结束后，5位来自不同岗位、不同地区的中国好人代表登上舞台，分享他们用坚守、奉献、善良书写的感人故事。中国好人李国色：
1: 获得这份荣誉，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其实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会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故事分享中，一位来自我市的中国好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岳书晨，是信都区宋家庄镇明水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从1997年起，岳书晨就义务守护着村子附近的马陵关古长城。29年来，他巡视长城不下3

0: 千次，徒步里程累计长达60000里，用双脚丈量着古长城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荣誉是对他近30年如一日坚守的最好见证。今天，这位默默无闻的长城守护者在家乡的舞台上收获了属于他的掌声与敬意。中国好人岳书晨。
1: 这座山，这道长城早就跟我分不开了。今天的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更是给所有默默守护着咱们文化根脉的人。
0: 台上是身边好人的动人事迹，台下是观众用掌声表达的感动和赞礼。观众李亚坤：
2: 这些好人就在我们身边，他们虽然平凡，却有一颗无比可贵的善心。我们要向榜样学习，学他们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学他们平凡日子里能够始终如一，把责任扛在肩上，
0: 坚守初心本色，传承榜样精神。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向中国好人代表赠送了一份特殊的道德传家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行白瓷长颈瓶。行白瓷寓意高尚品德，如白瓷般纯洁无瑕，美德如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份礼物承载着对好人代表的敬意与礼赞，也传递着坚定的信念。好人精神当如行白瓷一般历经锤炼，温润致远，在岁月中永放光芒。中国好人张新晨：
3: 刚才接过行白瓷长颈瓶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因为它是荣誉，是礼物，更是提醒，我会继续坚持守住这份本分，把对的事一直做下去。
0: 榜样出自平凡，好人就在身边。近年来，我是以温暖之城建设为抓手，大力选树宣传身边典型，让好人之光点亮城市每个角落。一位位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不断涌现，各类志愿服务组织遍布城乡，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活跃在群众身边。一位位凡人善举汇聚成了温暖之城最动人的底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刚：
4: 好人文化是咱们城市文明的精神坐标，建设温暖之城正是对于这一坐标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把那些发生在街头巷尾的善行义举找出来传出去，让一个人影响一群人，一群人温暖一座城，让崇德向善成为我们的城市气质。
0: 新时代新气象，文明之花处处盛开，新时代新作为，榜样力量处处绽放。先锋是看得见的标杆，榜样是触得到的力量。一桩桩一件件好人故事，犹如一夜春雨润物无声，迎来的必将是万紫千红满园春。
5: 6月11日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致敬平凡的力量。文章说，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举行，太行全城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好人。我们向上榜的中国好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参会的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新时代好少年致以崇高敬意，向汇聚成为这个时代最坚实力量的平凡英雄致敬。平凡人的真善美总是来源于最朴素的认知，勿以善小而不为。当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新时代的文明理念相互融合，这种源自血脉深处的道德力量就焕发出蓬勃生机。平凡人的真善美总能唤起整个社会向善而行的磅礴力量。当更多的人选择做好事、做好人，这种向上的力量就会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让人民在一次次文明互动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邢台深厚的历史文化孕育出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这座城市向获得荣誉称号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发放好人礼遇证，以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对行善者的敬意，人人崇尚好人，人人争当好人，滋养出一座有温度、有风骨的文明城市。文章最后说，平凡铸就伟大， 英雄来自人民。这些平凡英雄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每一个人都向善良美好奔赴，城市就是善美城市。当每一座城市都汇聚爱与善意，我们的国家将是温暖的国度。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0: 下面播送6月1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城县 5.5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市高新区 5.6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新都区 5.68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 5.7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湘都区 5.9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 8.4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威县 7.9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广宗县 7.6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平乡县 7.63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南宫市 7.5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
5: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9: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
1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

0: 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稻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稻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

0: 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易贷即可申请。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走进航风热线，为大家提供供电方面的服务。
1: 好，再一次欢迎李主任。今天和李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营销服务中心光伏专业管理师范尊毅，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阶梯电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主任，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注意到每年到六月份左右哈，这是一个商品房交付的一个高峰期，很多呢就到了这个合同约定的交房期，但是呢也会有朋友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交付房屋的时候呢，这个电有的是存在着未接入正式电，那有的呢是商品房呢直接就是到了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直接交电费就可以，这个中间是有什么样需要的注意的事项？那么我们的商品房交付和正式电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作为我们的这个服务的部门哈，我们是怎么样去来开展服务的？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去解答一下这方面的困惑和疑惑？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啊这个商品房交易也是非常的活跃，中间啊存在一些没有接入正式电就进行交付的，然后给广大的用户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比如说容量小，在高峰时候容易烧线烧变压器，另外呢在接入非正式电的时候，居民实行的是商业电价，它的也没有进行一个峰谷的一个享受优惠，所以说啊在这里再次给广大的用电用户进行一个商品房交付时候的一个温馨的一个提醒。首先呢，在商品房交付之前，按照政府对住建部门的要求，住建部门应在房屋交付前

0: 对，商品房的一户一表改造进行监督，未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商品房是不予颁发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对于已经建成的楼体，如果是开发商偏移了当时建筑的方案，那么在住建部门是不予颁发销售许可证的。对于开发商来说，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的按照一户一表的这个建设方案进行建设，对于咱们业主来说，在接收房屋之前，一定要认真的核查是否已经完成了一户一表的改造，如果是没有进行一户一表的改造，一定要督促开发商到供电部门办理一户一表的正式电的一个申请，同时呢，也是建议广大的这个业主啊，在房屋没有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接收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屋，因为呢，对于未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这个楼盘或者是房屋啊，它是不享受到咱们的优惠电价，包括咱们的峰谷的电价，而且啊，对于咱们的日常的用电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另外，对于我们供电部门，我们也推行了临证一体化报装，就是说，在商品房建设中的临时用电和正式用电，我们采取的是同步报装、同步验收，尽量的保证咱们广大的市民在接收房屋的时候能够用上正式电。主持人。
1: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为什么现在商品房交付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临时电，以及临时电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感谢您的解答。我们看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呢是在豫东市场东门对面，路东公交车站的旁边有一条电线在地上呢，很长时间了。然后呢，他也发了一张这个照片哈。这张照片呢，我确实是看到他这个发的一张这个照片呢，是现在我可以让您看一下这张照片，是这儿有一个电线在底下去拉着。但是呢，我看一下他后边发的这个电线呢，是连接到的是交通信号灯的这样的一个长杆儿。所以这个能判断一下，这是哪方的用电？是我们供电部门的电，还是交警信号的这个电？这个是归哪个部门负责呢？李主任，您解答一下好吗？
0: 这个的话，刚才我也看一下主持人的那个照片啊，这个线是连接到咱们的交通信号灯，从初步判断应该是咱们用户侧的一个设备，但是这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派这个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进行一个核实，因为这个甭管是高压电还是低压电，如果落地的话，对咱周围的这个居民百姓啊，还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
1: 好，
0: 说希望一会儿咱们这个这位网友，咱们把这个地址，在这个咱们平台上留一下，然后或者联系方式，我们及
1: 好
0: 时
1: 的，
0: 联系。
1: 好的，这位朋友呢，这个地址已经说清楚了哈，是在豫东市场东门对面，路东公交车站这个旁边，他这个联系电话也留在了导播平台。那稍后呢，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看看这个电的用电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如何去处理这个隐患。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1: 喂，
2: 你好，
1: 哎，
2: 大
1: 您
2: 家
1: 好，
2: 好，
1: 是您
2: 李
1: 的
2: 主
1: 电
2: 任
1: 话，
2: 啊，
1: 李主任为您服务。
2: 我是，对，我昨天大家我都是1月份就反映这个呢，我地里边界给弄的，现在已经那个答应了，到现在还没给弄，已经半年了，弄脸都累了，到现在还不给弄，不知道是个原因。
1: 您再说一下您的这个问题，您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打过电话反映过问题，是吗？
2: 对，
1: 您是哪里的地方？
2: 三月份都连了，一是李主任，李嘉宾，
1: 您说的是
2: 李
1: 这
2: 嘉
1: 个，
2: 宾，
1: 香都区
2: 那
1: 的邢东市
2: 地理
1: 场，
2: 编辑，
1: 东汪镇。
2: 不是，我地理的编辑，
1: 您是具体地点是哪里？
2: 我是上河大渡村，
1: 1月份我们接听了3个电话，没有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您是否记错了
2: 一
1: 这
2: 月
1: 个时
2: 份
1: 间？
2: 哈，应该有吧，我是那是188那个号。
1: 1月12号的这个问题当中没有您提到的这个问题，然后2月份的这个问题，依然3个电话，也没有看到您的这个问题，您是否记错这个时间了？我再帮您查找一下您的这个反映问题。
2: 一月十二号，我用的是1883329170301那个号，我这发现了多次了，这不
1: 好，
2: 三次，这
1: 好，
2: 不
1: 我看到您的这个
2: 机
1: 问
2: 会就
1: 题
2: 多
1: 了，
2: 出来。
1: 我看到您这个问题了，我给。

0: 您解释一下，您这个问题呢已经多次转办，不只是一次给您转办，明确告诉您，这个呢，这个设备是不怕雨淋的，所以不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这个呢是不这个不用去挪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已经是明确说到了。我们今天在现场哈，再请李主任去解答一下。李主任，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是否还有印象。这位朋友呢说他地里有一个这个设备，
1: 对，
0: 然后这个设备他说是在浇地浇水的时候，有或者是这个下雨的时候会雨淋，然后呢会有这个其他有这个危险，但是我们在到现场进行这个联系核实的时候，也看到这个灌溉的设施还有这个设备是明确表示说不怕雨淋的，这个安全我们是否有这个比如说第三方或者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而不是我说我们自己说这没事的。
1: 这个也是给大家和这位网友啊这位听众进行一个解释，就所有的我们供电公司投运的这些变压器线路还有包括咱们的杆塔，在出厂前就经过严格的一个出厂实验啊，包括雨淋、污秽、大风、扬沙等各种的极端恶劣的情况，都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出厂前的一个实验。然后在进行投运前，也就是送电前，我们现场的实验人员还要对这些设备进行再次的送电前的实验啊，包括刚才这位听众说的这个雨淋呐、水坡呀，包括一些扬沙、大风、冰雹天气啊，都是经过一个严格的一个试验的，所以在进行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这个设备它的可靠性还是可以保证的，对于咱们周围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保障的。
0: 好，
1: 主持人，
0: 好，这位朋友，我们今天再次给您说，您先听我说完好吗？您先听我说完行吗？啊，今天您的这个问题已经多次反映，而且今天在线上我又请李主任正面给您答复一下，这个是安全性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您现在对这个结果您是不满意吗？
2: 就是那因为你看上次李主任就上次他说答应给弄，现在是他已经脑脸都累了，说给弄了到现在没给弄，电工脑脸都累了，因为这个片电工他不给弄。
0: 您说的是这个答应给您挪了。
2: 对对对，他弄了弄那个脸
0: 是几月份答应给您挪的？
2: 对对对，
0: 几月份答应给您挪的？几月份答应给您挪的？您别说
2: 对，
0: 几月份答应给您挪的？
2: 就是上那个五月、六月、四月份。
0: 四月份的这个答复当中说给您去挪是吗？
2: 就是这个那个督催供电所，他答应给我挪的，是已经弄了六所长已经答应来说，弄脸弄那个电工被。催电工又弄脸都累了，到现在不给弄。
0: 好，您说的这个情况我记录下来了。李主任，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多次解答过，说这个是这个不需要去挪，但是这位朋友呢，他是不满意。他就认为该挪，而且他现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供电所的工作人员答应承诺给他去挪，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个挪。这个情况您看看您是否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这个的话我们节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跟属地进行一个核实，然后看看具体情况是怎么去推进的这个事儿。
0: 这样我们核实一下这个到底要不要挪，我们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我们答复当中说到的是不用挪，现在呢这位朋友说答应给挪了，我们核实一下也给这位朋友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说要挪什么时候挪，我们给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如果说不能挪，我们也再次给这位朋友说清楚，避免中间出现误会行吗？
1: 好的，主任。
0: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个问题今天就帮您转过去，今天我们就会给您一个明确答复，要挪什么时候挪，不挪为什么不挪，也给您明确解答清楚好吗？
2: 好，谢谢，谢谢，
0: 好，
2: 谢谢，
0: 好，感谢您，好，感谢您参与。好，李主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印象是挺深的啊。但是我们抛开这个事儿不说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就是设备，有的这个设备会到这个用到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或者是用到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耕地啊，或者是这个宅基地等等这种情况。那像这种设备的安全性，您看今天这位朋友说到了啊，在我地里有这个设备啊，我让他去挪，他给我挪了。那其他也有人会有这种担忧，我这个设备在我地里安全不安全呢？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您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出厂设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到了这个地里面的安全性，比如说使用的这个年限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年限的这个要求，比如说十年二十年啊，需要更换，这方面有规定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1: 这个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因为针对这个咱们整个 变压器。

0: 线路，包括咱们所看到的一些开关呐、一些刀闸，包括一些那个滴漏保险，这些都是在那个设备运行年限中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而且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对所有在运的这个设备进行一个预防性实验，也就是在我们的术语叫做预试。预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周期性检查这些设备是否正常的运行，是否有隐患。同时呢，咱们也是这么长时间，各位的听众和广大的这个朋友啊，都会非常关心我们的供电设备的这个运营情况，包括前几次的一些包括变压器的异响，都会给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反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做一个那个倡导吧，希望咱们广大的市民和朋友，如果发现或者是感觉咱们周边的这些电力设备存在一些异常的话，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随时派出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查，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咱们所有人员的市民的用电安全和人身安全。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如果大家发现问题，也可以随时进行沟通和反馈。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国网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阶梯电价以及电表过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及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家中有一个老房子的房顶，现在是空着的，现在不住人，然后能不能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并网，有什么样的要求？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营销服务中心光伏专业管理师范遵义，我们请范工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疑问。范工，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是家里老房子，我应该理解的是，他是说的是，农村的这个不住人的这个老房子能否去安装？您解答一下相关的政策好吗？
3: 主持人好，网友好。根据这个咱们这个省房改委三块文的要求呢，这个居民住宅和庭院呢是可以这个按照自然户用和非自然户用两类的这个包装申请。然后就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呢，发电项目需要就是提供这个并网意向书，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电站地址的权属证明、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的一个承诺书，还有项目备案文件、申请人银行账户等信息。那么这个项目备案文件呢，需要可以这个由自行到这个审批机关去备案，也可以由供电企业呢统一备案。如果咱们采用的是这种非自然户用的这个模式呢，需要提供这个并网意向书、项目投资主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啊，然后就是项目备案文件、电站地址的权属证明，还有就是与建设场所所有人签署的这个租赁协议。如果属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呢，还需要提供签订的这个合同能源管理合作协议。那么由经办人办理呢，需要这个提供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还有办理委托书。那么在这个省房改委三号文件出台之后呢，里面有一项要求呢，就是对这个房屋有一个承载力的一个报告，需要提供给就是供电公司，需要进行一个这个核验。基本上是这么多信息。
1: 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这是政策的规定哈，两类，一类我理解一类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我们自己住的这个住房，另外一类呢是有这个工业或者是企业这样的这个房屋，大概是这两类是吧？然后它提供的这个依据或者是提供的要素条件应该是不太相同。那现在我们说一下，就是普

0: 通人这个住宅。我理解这位朋友呢，就是家里的这个老房子不住人了，然后呢想做这个光伏发电，然后并到这个网。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再简单来说的话，它需要做几步，然后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明，向谁进行申请？您简单解答一下。
1: 主持人好，这种的话就是，如果是自行投资的话啊，是需要这个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并网意向书这些房屋承载力报告，就是我在我们并网验收的时候啊，就需要提供一个这个投这个光伏的这个组件的一个发票的一个核验。那么基本上就是到这个提供刚才咱们所述的这些资料呢，然后到供电公司呢啊，可以申请这个。由供电公司进行一个代为备案，备案手续，审批这个，审批这个有这个备案证之后呢，
0: 您
1: 我
0: 看，
1: 们要
0: 咱
1: 把，
0: 这样说哈，第一步是自己的房子，我自己的这个房子要满足什么条件？产权清晰，
1: 对，就是电站权属证明是这个，
0: 要有这个证。
1: 对，就房屋的这个产权证
0: 如
1: 啊，
0: 果没有呢？
1: 可以这个由这个乡镇以上的这个。啊，出具这个房屋产权证明都可以。
0: 好，这是第一步，就是自己这个房子要申请的话，第一步要确定房子有没有这个证，产权证。如果有产权证，可以直接申请；如果没有产权证的话，需要到所在的乡镇这一级的这个政府去出具相关的这个证明，然后才能够申请。这是第一步，很重要的这个一步。那第二步，第二步是向申请。您刚才说是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那这个是到哪一级这个供电公司申请呢？
1: 可以去属地的这个营业厅啊，也
0: 属
1: 可以
0: 地
1: 通
0: 是
1: 过，
0: 指的是
1: 可以到供
0: 市
1: 电
0: 还
1: 所
0: 是县？
1: 啊，各这个县公司或者是市区啊的有营业厅，可以到营业厅去报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进行一个报装。
0: 通过这个国网的 APP 也可以申请。然后您说是到市一级，还有县一级，那乡镇这一级能受理吗？
1: 供电所都是在这个乡镇级的，都是可以的。
0: 也就是说，变成市、县、乡镇的这几级都可以申请，是吗？
1: 对的。
0: 好，这个问题呢，这位朋友，我不知道这个，因为刚才介绍的政策呢，相对来说比较书面化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拆解了一下，给您详细问了一下具体的这个流程。如果您还有哪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范工直接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家的这个电费呢，电费用的这个忽高忽低，然后呢，这个月用的这个电费呢是120块钱，但是呢，空调并没有去开，不知道哪儿的这个电用的比较多。上个月的时候还是80多块钱，中间差了将近40块钱左右，这个怎么能够去查呢？有没有每天能监视一下自己的用电的这个情况？好，李主任，这位朋友他提的这个电费有异议，然后他的这个诉求是每天能不能对这个电费有一个这种监视的这种情况，这能实现吗？
2: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但具体的一些情况，由我们那个阮主任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
0: 好，阮涛，阮主任。
3: 好，那个这个网友，这个咱那个网上国网 APP 啊，它是提供每日的那个日电量的那个这个数据的，就是下载之后绑定自家的这个用户号，就可以查这个每天的这个用电量的情况。这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忽高忽低是吧？这个用电费忽高忽低这个问题啊，其实。可能是这个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可能稍用多一点，可能日积月累已经多了，一个月可能多个几十块钱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可以总结一下，就是通过这个下载那个 APP 之后，你看的每天，你看看这个，比如说今天我开了多长时间的空调，然后第二天我查那个 APP 的时候，它电量，是不是高了，是吧？通过这种方式去总结一下，大体来说一个家庭。一个月120块钱、80块钱都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用电的一个范畴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在多次提到了一个网上国网 APP，通过它能够实现相关的业务办理，还有业务查询的这个功能。那网上国网 APP 具体具备哪些功能，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什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我们请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网上国网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功能能够实现什么，大家能够去得到什么样的便利的条件。好，刘主任，您解答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网上国网呢，是咱们国网公司推出的唯一的一个官方的线上服务渠道。这个网上国网，咱们使用的这个途径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咱们可以在手

0: 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网上国网的 APP。第二个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网上国网”，关注咱们网上国网的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呢，咱们可以绑定咱们自己家的用电户号。在这两个渠道，无论是哪一个，可以看到咱们每天实时的用电费，以及咱们月度的、年度的、累计的用电情况，都可以实时查询。而且呢，还能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时时刻刻看到咱们的用电余额，然后交电费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渠道直接缴纳，非常方便。另外呢，就是咱们网上国网为了就是鼓励，咱们鼓励和引导咱们广大客户，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化的渠道，简便的用电，使咱们的用电更轻松。我们每个月8号的时候呢，设定为咱们网上国网的会员日，从0点就开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缴纳电费，缴纳100元可以返那个200的积分，缴纳300元可以返800的积分。这个积分呢，每200分是抵1元钱，也就是说，咱们缴纳了这个电费之后，获得了这个积分，在下次交纳的时候可以直接抵现金使用。这个活动呢，因为现在参与的人数比较多，大家要尽早的参加，因为它有它这个金额是有限的，就是咱们参加晚了的话，可能就得不到这个积分了。另外，我想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网上国网的这个 APP 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设置咱们的电费代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都比较忙，然后无暇顾及咱们的余额情况，在这个里边呢，你设置一个这个余额的阈值，可以绑定咱们的银行卡，当这个电费余额不足的时候，可以直接代扣。除此之外，还有办电和报修等相关功能，非常便捷。
1: 好，谢谢，谢谢刘主任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刚才领导提到了一个积分，我现在呢有一个关于积分的问题，实际操作当中我用的是微信的小程序，它上面提醒的是满30块钱交电费，我就可以用积分，然后呢能够抵1块钱，但是呢我用了这个三十。后边再用这个三十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显示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满三十能够用积分，这是普遍性的要求，还是说只能够用一次？这个上面没有写。好，李主任，那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2: 这个由舒杰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我们再请刘主任解答一下哈。刘主任，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积分，这位朋友他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满三十能够用积分，减了1块钱，但是呢再满三十用就没了，这个是有要求限制吗？
0: 这个是咱们就是交费以后获得这个积分啊，就是咱们在下一次交费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条件，就是满三十可以使用，就是可能您上一次交的是100，他只给到了您200的积分，200积分就抵1元钱，那你在下一次交费的时候，你这个30块钱就把它用掉了。但是如果说你之前交的是300，或者是累计有一些积分的话，你可以在交费的时候只要满三十，可以把这个积分一次性全用掉。也可以分次用，这个都是可以的，
1: 也就是说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实际的积分情况哈，有的是用完了啊，这个然后下一次需要再去累积，达到能用的条件，然后满三十就能够用一个积分。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这是王先生，王先生留言。王先生说，他说的我们家这个小区呢是一个新的小区，小区里边建了一个集中充电，这个集中充电呢就是感觉这个电费比较贵，电费整体上的是比较贵，但是这个集中电费好像也是5毛多，它有一个服务费，这个服务费是正常收取的吗？这个电不都应该是国家电网的电吗？那这个充电的这个钱是不是二次倒卖呢？有这样的这个规定吗？好，李主任，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位网友，听您的这个描述啊，很有可能是咱们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充电运营商在咱们小区建设了这个充电站，供咱们广大的电动车车主进行充电。其中啊，这个电动车充电的这个费用啊，它基本上是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基本的电价电费，第二个就是运营商的一个服务费。所以说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电费，这就是您充电所用的费用是由这两个部分组成，其中这个电费是由咱们运营商缴纳给供电公司的，然后第二个那个运营费用应该是第三方的。

0: 这块儿，它满足它的运营成本和投资成本所收取的一个费用啊，主要应该是这个样子。
1: 也就是说，它这个电费是正常的，这个电费那是给交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但是它的一个正常的运维，包括建设，还有日常的这种管养和维护，这个也是有成本的，可以去单独去收取服务的这个费用。
0: 啊，对，这个是由咱们第三方公司经过咱们物价的这个公示完了以后进行一个收取的。啊，这部分费用是和供电公司是没有关系
1: 好，
0: 的。
1: 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后面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把您的问题转办给国网邢台供电公司，逐一为大家进行答复。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主任，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宽带、网络、信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固菌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 2277-1

2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

0: 日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1: 哎，
2: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光伏发电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联系了。包括清河的供电局以后也得给我重新建设一遍。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就说以后现在以后这个安装以后是市场价格，是竞价，经一会管多少年，他都给我说了说，解释的非常清楚。
2: 那您对他们的答复结果是否满意呢？
1: 挺满意。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好。
3: 哎。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啊。
2: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有一个变电站需要出手续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还没有办好呢，这正在处理，正在办理，我们正在补充资料。
2: 哦，行，好的，啊，有问题的话，你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3: 好的，谢谢啊。
2: 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天一城附近有一个电费的自助缴费机不能使用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我给忘了，我记不清了。看俺岁数大，俺离这近，俺缴下房间现在不能用了。我说这
2: 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天一城附近往东自助缴费厅是国网团结路收费站，已于2024年11月25日撤销。现在已经撤销了，不能使用了。
4: 行。
2: 哎，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2: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取消套餐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那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多收钱，他给我退回来了，就这。
2: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举行；我市全力保障大型水库安全度汛；主城区公立医院全面实行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政策；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主场城市活动在我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中央特岗计划招聘公告发布；我市五县招聘210名特岗教师；1至4月，我市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人民币跨境收付同比增长42.7%；我市发布下玉米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我市发布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比赛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通告；我省持续推进老帮老服务，30000余名低龄活力老人累计为27万人次提供帮助；河北2026年军校招生政治考核工作启动。涉及高新技术、百姓生活等方面，389项重要国标发布；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7: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博物馆广场举行， 中国好人榜是我国树

立道德标杆、传递人间大爱的重要平台。此次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信都区居民张正，入选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省委宣传部承办，市委宣传部协办。活动以成语典故为引线，通过情景讲述、短片展播、互动交流等形式，深情讲述好人故事，致敬平凡英雄。当前正值汛期，连日来我市修订完善朱庄、临城两座大型水库防汛应急预案，抓紧抓实各项备汛措施，注重做好前置防御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按照防汛工作要求，市水库事务中心严格落实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在原有工程管理基础上加大巡查频次，重点对大坝、溢洪道、闸门启闭设施、动力线路、备用电源、通讯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近日，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自6月起，信都区、湘读区区属公立医院实行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政策。至此，我市主城区公立医院已全面实行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政策。据了解，针对悬挂新能源绿色号牌的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新能源汽车，信都区人民医院中心医院规定，每次停放1小时免费时长后，超时部分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优惠25%，其他车辆按原收费政策执行。湘都区医院则规定，在每次停放1小时免费时长后，超时部分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优惠50%，其他车辆按原收费政策执行。此前，包括市人民医院、省眼科医院等在内的市级及注市9家公立医院已推出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政策。6月11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主场城市活动在我市举办。该活动由省文物局、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邢台博物馆协办，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推出启动仪式、专题展览、公众鉴赏、学术讲座等多项内容。河北省2026年中央特岗计划招聘公告发布，今年全省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85名，其中我市仁泽区、临城县、内丘县、新河县、威县5个县共招聘210人，报名时间为6月13号到17号。据介绍，此次招聘面向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以师范类专业为主，年龄要求不超过33周岁，且需为未就业或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人员。招聘计划具体为任泽区50名、临城县40名、内丘县50名、新河县10名、威县60名。近年来，河北省持续推进老帮老公益互助养老服务。记者从省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目前全省有3万余名低龄活力老年人参与到老帮老公益互助养老服务中，累计为27万人次提供帮助。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即日起开始至6月24号结束。政治考核对象为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高考结束后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可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下载打印政治考核表，也可到高考报名地、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县人武部或就读的普通高中领取。普通高中收集考生政治考核表，报送所在县教育部门，县教育部门及时将政治考核对象名单和政治考核表报送所在县人武部。校外考生政治考核表自行交高考报名地县人武部。记者6月11号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按照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

0: 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20点结束。申报期间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目录外药品570份，目录内药品248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11号向社会发布。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持续发挥我市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工作专班作用，坚持本币优先，部门协同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增量扩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1至4月，全市新增首办户企业81家，较去年增加27家。全市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的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人民币跨境收付达17.9亿元，同比增长42.7%。目前正值我市夏玉米备播关键时期，为切实做好夏玉米生产工作，市农业农村局于近日发布夏玉米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围绕播前准备、水肥管理、科学防治病虫草害等重点环节提出技术措施，助力夏玉米实现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日，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加多宝集团支持建设的河北农业大学金银花科技小院落户巨鹿县低村乡，旨在通过推进校地深度融合，为金银花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金银花产业是巨鹿县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展陈全面升级的南宫市博物馆正式恢复开馆。此次改造以智能语音导览、科技互动展柜为主要发力点，同步优化了展厅视觉呈现。南宫市博物馆坐落于南宫湖东岸，与千年古刹普同塔隔湖相望，馆藏文物600余件。本次升级，馆方还为普同塔珍贵佛像文物量身打造了新式壁龛展柜。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信息。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比赛将于6月14号本周日上午在我市主城区举行。为确保此次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有关规定，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比赛道路采取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来关注具体管制时间、路段及相关要求。首先来关注赛事具体路线，男子公路组、女子公路组、男子骑游组、女子骑游组比赛路线为：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东行，至信德路口转顺向东行，至东华路顺向南行，至七里河北健身绿道西行，全部桥下通过，至滨江路顺向北行，至行州大街顺向东行，至开元路口转逆向东行，至终点邢台市金融中心，全程约41公里。驻华使节组比赛路线为：行州大街金融中心广场逆向

东行，至信德路口转顺向东行，至东华路顺向南行，至全北大街顺向西行，至湘湖公园南门进入，至终点湘湖公园北门，全程约10公里。具体交通管制时间与路段为6月12号8点至6月14号19点，行舟大街西行机动车道同陵路至全城礼堂西侧松柏路路段，因比赛起终点主席台和拱门搭建及拆除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6月14号赛事当天6点至8点30分，行舟大街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口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6点30分至9点，东华路行舟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6点30分至9点，全北大街永安路至东华路路段双向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点至9点30分，七里河北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滨江路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点10分至10点10分，滨江路七里河大桥至行舟大街路段北行机动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点20分到10点30分，行舟大街滨江路至开元路路段东行机动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点30分至10点40分，行舟大街开元路至世纪名都小区口西行机动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出入主城区可选择以下通行道路：北侧经新华北路行舟大街桥双向通行，西侧百泉大道经滨江路桥双向通行，南侧钢铁路守敬路新华路开元路长安路永安路双向通行，东侧龙岗大街七里河南观光路双向通行。交通管制时间，路段内除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持赛道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和行人禁止进入赛道通行。赛道交通管制前，赛道内停放车辆自行提前驶离，观赛群众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服从执勤人员指挥，一律在赛道外文明观赛，看管好自家宠物，避免影响赛事的安全和秩序。交通管制解除的具体时间可能因赛事进程微调，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交通管制带来的不便给予理解。赛事当日需参加考试、就医、生产、办事等活动的群众，请根据管制时间和路线提前进出管制道路，合理规划行程。赛事期间执行紧急任务的保障车辆、特种车辆或者因特殊情况确需紧急横穿赛道的，请联系现场执勤民警并服从指挥。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值班电话03193278030。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脚步停下回望。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

0: 13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3: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

0: 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学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

0: 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2666。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届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

0: 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互动。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陶英奇陶主任。陶主任是邢台市医学会门静脉高压联盟理事，邢台市医学会普通外科学会委员，非常的优秀。如果说大家呢在肝胆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陶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陶英奇。
1: 好，非常欢迎陶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呢，我们聚焦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肝胆外科的一些高发病哈，就是胆囊胆管结石。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出现我们的这个腹部隐痛，包括有的时候会出现饭后胀气呀，或者是总是感觉到很恶心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半夜，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进食过后就会突然间加重这样的腹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可能是吃多了，吃得太油腻了，或者是吃得太凉了等等等等，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以为是消化不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忍一忍或者是歇一会儿就好了。其实呢，这些看似普通的一些不适，大概率呢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有关哈，就是胆囊结石、胆管结石。那如果说大家呢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疾病，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带大家呢去了解一下。可能很多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自己有结石，但是有的人确实是没有症状，就是不痛也不痒，然后呢大家呢就忽视它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一旦这个结石发作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痛苦，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的焦虑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疾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有哪些症状，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以及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和方法哈。那我们还是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首先给大家去说一说什么是胆囊结石呢？可能大家都是听到过这样的一个名词，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它具体在哪个位置，然后又是怎么样去作用我们身体让它去治病的呢？
7: 胆囊结石呢，顾名思义就是胆囊里边长石头了。胆囊的石头呢，根据我们的成分解析来说呢，它有几种成分，比如说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或者说是混合性结石。随着现在大家生活条件的这种饮食的这种逐渐的好转，大家的这个胆囊结石这个病呢也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在老年人里边，这个病是非常常见的。其中呢，有女性发病率更高一些。因为我们考虑呢，可能和女性患者她这个激素分泌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胆囊结石这个病呢，我们大部分人呢他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他是在体检当中，哎，无意之间发现了胆囊结石这个病。这个胆囊里边呢长了个石头，正常来说呢，我们胆囊里边是没有石头的，它是储存胆汁的，就是当我们的肝脏产生了胆汁，它会储存到胆囊里边，当我们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负责把这个胆汁呢分泌到肠道里边来消化食物。但是如果说这种胆囊里边慢慢的形成了结石，它的这种比如说胆汁成分的失调，或者胆囊收缩功能出现了异常，这些胆汁呢里边的这种泥沙样的东西啊，或者说胆盐呢，它会沉积，慢慢的形成了结石。结石的大小呢和数量呢也有差异，有的人是单发的，甚至有人是多发的，甚至有的人呢是充满性的结石。人和人吧，就是它不太一样。
1: 你刚才说到它的主要成分是这个胆固醇或者是胆色素，那这个胆固醇跟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的这个胆固醇高有没有关系呢？是一回事吗？
7: 它并不是完全的一个意义，因为胆固醇我们讲的是血液里边的胆固醇，指的是我们血脂，而这个胆囊结石呢是指的是它胆囊结石的一个成分，比如说有胆固醇结石或胆色素结石。胆固醇结石就是我们平时说它不含钙，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做 CT 或者做一些这种 放射的检查它看不到、
8: 嗯、
7: 通过超声但是能看到，这属于胆固醇结石、
8: 嗯、不是一回事儿、啊、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7: 嗯、
8: 因为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自己这个胆固醇偏高哈、
7: 嗯、
8: 所以说跟这个没有关系，大家就可以大可放心。但是你像这个胆囊结石，如果说像刚才就说这个胆囊它会在这个工作，但是如果说它不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像就会被很多人所忽视它。

0: 它的存在哈，它就是在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工作。一旦出现问题，哎，这个时候可能会让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那你像这个胆囊结石，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分下面几个方面讲讲吧。一个是代谢的原因，比如说

0: 这种高脂的饮食、肥胖、缺乏运动，会导致胆汁的淤积。因为我们每天吃早饭之后呢，我们会刺激胆囊的收缩，胆汁就可以排出来。但是如果你长期不吃早饭的话，就容易引起胆汁的淤积，慢慢的沉淀，形成结石。另外一个原因呢，还和家族性的因素有关系，因为我们临床
1: 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0: 对，跟家族性有一定关系，
1: 跟家族包括有的时候饮食习惯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0: 对，
1: 你像刚才说到这些原因呢，有一些确实是可控的，你比如说像不吃早餐、缺乏运动，哎，我们可以去改善一下。但是你像这个遗传因素，包括这个代谢问题也是可以通过药物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调整，是吧？基本上都是可以理解为有一部分是可控的，有一部分是不可控的。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些可以控制的这些生活方式啊，包括生活习惯呀，我们可以把它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方式。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胆囊结石的发生，对吧？那你像胆囊结石，刚才你也说了，可能有很多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了，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症状哈。那他的这些就比如说去就诊的这些患者们，他主要的这些症状是出现这个腹部的疼痛呢，还是这个油腻恶心呢？有哪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大部分的胆囊结石的患者呢，他是没有症状的，我们称之为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就是这部分患者呢，他是常规的做体检啊，无意之中，比如说做肝胆超声，发现了胆囊里边有结石，我们称之为无症状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在症状发作之后出现了胆绞痛的症状啊，然后再检查发现了有结石。胆结石的典型的症状一般都多见于他在吃饱饭之后，或者说进食油腻这个食物之后，或者说在睡眠当中，比如说他这个转身发生了体位的改变。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右上腹疼痛，有绞痛，有阵发性的，有的病人呈这种阵发性的加剧，有一部分病人呢会出现向右肩部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伴有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首次出现胆绞痛的患者呢，多数在我们经验上来看呢，多数都会反复的出现胆绞痛这个情况，而且它的发作的频率呢会逐步的增加。一部分病人呢，在这个除了胆绞痛了之后，这种情况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饱胀不适、嗳气、恶逆，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初步的他会认为是胃病，按胃病治，但是我们门诊也见了很多，按胃病治了一段时间呢，效果不好，最后呢，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查体，发现了他其实不是胃病，他是胆囊结石。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会除了胆囊结石的病变，他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个那个引起其他部位的一个病变，比如说结石掉到胆管里边会引起一个急性的胆管炎，患者会出现发热、黄疸的情况，会引起胆源性的胰腺炎、胆管十二指肠的肉、胆石症的一个肠梗阻，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见，临床上比较多见的还是以胆绞痛、胆管炎和胆源性胰腺炎比较多见。
1: 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他的一些症状哈，其实这些症状还是很容易跟其他的这些症状去区分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总是说呀肚子疼到底哪里疼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说不清楚哈，但是像这个胆囊结石它的这些疼痛部位是刚才说到在右上腹或者是在这个上腹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因为胆囊的疼痛主要是位于右上腹，我们称之为这个莫非氏症，另外一部分呢还位于剑突下，就是主要是在这两个位置比较明显，
1: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位置也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到底是哪个位置出现了问题哈，因为这个肚子疼它可能诱发的这些原因有太多太多了哈，所以说还是要去跟其他的疾病去做一个鉴别，而且刚才也说了它可能会吃饱饭啊，或者是体位改变，或者是这个进食一些油腻的时候它的这个症状可能会加重，是吧？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到底疼痛的时候一般会发生在什么时候，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你像刚才也说到他这个症状其实虽然说有一些是没有症状的，但是有一些症状的时候他还是持续性的阵发的这种疼痛哈，大家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忍了哈。那出现哪些症状的话是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警惕需要立即就医的呢？
0: 比如说我们出现非常典型的一个右上腹的疼痛，尤其是在我们吃完饭之后，尤其是进食这种比较油腻的食物之后，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右上腹的一个绞痛，有的时候呢疼痛可能会向右肩部的一个放射，有一部分病人呢伴有恶心呕吐啊，会把

0: 我们吃的这些食物都吐出来，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病人呢，就刚我讲到了，如果出现胆管炎的情况，他会出现发烧啊、黄疸，包括眼睛啊、皮肤发黄，这可能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引起了胆囊炎或者引起了胆管炎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症状呢，我们建议是需要立即到医院就医的。
1: 嗯，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还是比较严重的哈，就是跟正常的这个体态已经不一样了，已经皮肤发黄了，而且呢也会就是腹胀啊、恶心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就赶紧去就医，不要再等了，是吧？你像这个结石，它是不是也是就比如说它到了哪个部位，它也会引发哪个部位的不适呢？这个脱落的话，但是结石脱落的话，
0: 比如说我刚讲到结石在胆囊里边啊，它主要是引起胆囊炎的一个症状啊，右上腹的疼痛啊、恶心、呕吐，或者是右肩背部的放射痛。如果结石从胆囊掉到了胆总管里边，那会引起相应的胆总管的症状，比如说寒战、发热、黄疸的一些情况啊，它的位置不一样，它引起的相对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
1: 好，其实呢，刚才也说到，它有的时候可能会跟其他的疾病去分不清楚哈。那你像这个胆囊结石的话，我们到医院之后，一般会，医生会通过去查体呢，还是问诊呢，还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像学去进行一个确诊呢？
0: 查体问诊肯定是必须的啊。另外还有配合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诊断胆囊结石呢，最常规的一个检查就是肝胆超声，因为它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典型的超声表现呢，就是胆囊内可以看见一个强回声团，后面有声影，随着病人的体位的移动呢，那个强回声团也是发生移动，这种情况下胆囊结石的诊断就比较明确。另外一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借助 CT 或者核磁来对胆囊结石或者胆管结石做出进一步的诊断。
1: 就是我们初步的检查是需要去做一个超声，是吧？然后，如果说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的话，也是需要借助这个 CT 或者是这个，刚才还说什么
0: 核磁，
1: 核磁
0: 对
1: 都
0: 对
1: 需
0: 对。
1: 要去做，这样的话可能看得更加的直观，更加的准确，是吧？好，这是我们刚才去说到的是如何去做一些检查，去做一个诊断。那你像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那这个胆囊结石它是没有症状的哈，而且呢也不疼，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去治疗了呢？
0: 这种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呢，我们也要分以下几种情况，就是来评估它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比如说，如果病人的结石比较大，它的这个直径大于2厘米，这种情况下，不管病人有没有症状，我们都是要建议他及早的做手术切除。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胆囊收缩功能的一个检查，如果已经证明他胆囊已经没有收缩功能了，那我们也要建议他做一个手术的切除。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病人合并有糖尿病，反复的发作胆源性胰腺炎，这种情况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另外呢，比如说胆囊腺肌症或者胆囊壁的钙化、胆囊磁化，这种情况下，它的胆囊癌变的风险比较高，我们也建议患者尽早的做手术，把胆囊切掉。
1: 就是不是看他的这个症状来决定要不要去进行一个干预哈，就是这个大的话他需要去做，另外呢也是丧失一部分功能也是需要去做的。刚才也说到合并这个糖尿病，那你像这个糖尿病的话是需要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才能去做手术呢，还是对这个糖尿病没有什么要求
0: 一般我们入院之后，像这种合并糖尿
1: 呢？
0: 病的患者，我们都要给他做一个血糖的监测。我们尽量把患者的血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做手术对患者来说是更安全。而且糖尿病的病人为什么说要建议做手术呢？因为他的这种免疫力要比正常的人要低一些。他一旦发作胆囊炎，他的胆囊炎往往是比较重的。所以说这种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是积极的把手术做掉。
1: 因为像这个糖尿病的话，它本身可能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哈，也并不是很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是吧？所以说还是要去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那你像我们说到这个治疗的话，是一定要去切除胆囊吗？
0: 目前我们临床上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金标准，就是做一个腹腔镜的胆囊切除术。这个手术其实在我们肝胆外科来说，它的创伤是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的。另外呢，还有针对一部分，比如说结石比较小、炎症比较轻，患者有强烈保胆意愿的，我们也可以做保胆取石的手术。
1: 但是这个保胆取石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是吧？就是，就是症状比较轻一些，这个结石比较小，可能才适合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是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以及结合患者的本身意愿，然后加上医生的这些经验和建议，是吧？嗯
0: 嗯。
1: 那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预防胆结石的发生呢？
0: 这和刚才我们讲到的胆结石的发病原因啊相呼应了，
1: 嗯，
0: 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这饮食，就是说我们要规律的吃饭，尤其是早餐啊，因为你吃不吃早餐的话，它会胆囊这个胆汁会储存在胆囊里边不能分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空腹，规律进食。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减少比如说这种肥肉啊油炸食品这个甜食的摄入量另外一个呢，我们要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我们每天每周适当的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游泳啊，这样的话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我们胆汁的排泄。
1: 嗯
0: 嗯
1: 嗯，这些还是如何预防的话，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是比较简单，
0: 嗯，
1: 也是好操作的哈，
0: 嗯，
1: 但是不好操作的可能就是坚持，是吧？
0: 对对对，
1: 有的人可能就是上班比较忙，或者是有的时候早上不想起，可能没有吃早餐，有的人可能面对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快乐的饮食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住自己的嘴巴，另外有的人可能也是工作忙，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也缺乏运动，就是这些其实不仅仅可以预防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说到的这些胆结石胆囊结石，其实也是可以预防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这些疾病，所以这些预防还是要大于治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个预防。那你像这个胆囊结石的这些高发人群一般是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女性啊，
1: 嗯，
0: 女性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可以见到女性的患者比男性的比例要高一些，
1: 嗯，
0: 它主要是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呢，它会影响胆囊的这个排空，引起胆汁的储留，
1: 嗯，
0: 促进结石的发生，而女性体内呢雌激素的水平是比男性要高的啊，因此说胆囊结石的它女性中发病率要高于男性。另外一部分患者呢，就是说饮食不规律，就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不吃早餐或者肥胖的患者，肥胖的患者呢，他这个大多数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量都比较多，加之肥胖的患者呢，他往往活动也比较少，这样的话容易形成胆囊结石，肥胖的患者呢，他的胆囊结石的发病率比正常人呢要高四五倍，另外一部分病人呢，就是年长的患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病率也是明显要高一些，胆囊结石的病人呢，多发于是40岁以上的患者。
1: 嗯
0: 嗯，
1: 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高发人群哈。首先是女性朋友，因为受到这些激素的影响，
0: 嗯，
1: 另外呢是这些肥胖的患者，另外就是老年朋友，这三类人群还是要去多注意。刚才也说到怎么样去预防，也是希望把这些预防也是穿插到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刚才呢也是非常的了解到什么是胆囊结石，但是呢相信大家有的时候呢还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有结石，然后呢会发现会说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疼过，那这种情况是正常吗？虽然说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说看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石但是从来没有疼过，那这种情况可以算正常吗？
0: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因为胆囊结石的症状的表现呢，人和人之间差异是很大的，有很大一部分的患者他平时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刚才讲到了是称为无症状的结石，大部分的这种病人呢是在体检的时候做肝胆超声发现了结石，他这种病人呢占我们的胆囊结石患者能达到60-70%的一个比例，但是呢这种没有症状的结石呢也是需要我们定期的观察，比如说定期的体检，定期的复查，对于有症状的结石呢，它就是典型的一个胆绞痛啊，胆绞痛比如说恶心呕吐啊这种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进食油腻之后会出现症状的加重，这种情况，
1: 好，这些虽然说是没有疼过，但是这些症状也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的，对吧？好，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些治疗方式和方法，相信大家呢对这些胆囊结石的一些症状啊表现呀，包括怎么样去治疗都有了一个非常这个熟悉的一个认知了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你像这个胆囊结石，刚才也说到达到一个手术指征之后呢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了，那像这个胆囊切除之后对我们的人体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0: 大部分病人呢做完这个胆囊切除之后呢对身体是没有太明显的影响的，我们 做的这个手术量这个例数也是比较多了。
1: 嗯。
0: 但是呢有极个别的病人还是有相应的一些临床表现。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做完之后会出现腹泻的情况，会出现消化不良等情况，就是他在胆囊切掉之后呢，我们人体的胆汁直接从肝脏经过胆管排到了肠道。当你进食这种油腻的食物之后，胆汁会对肠道产生一些刺激，很多病人就给我们，这个倾诉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呢，一进食油腻食物呢，就会出现腹泻，但是这种情况呢，它是慢慢的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人体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腹泻基本上会慢慢的好转，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会出现反流性的胃炎，还有说还有一部分这个，算是说法吧，就是说结肠癌的发病率增高，但是呢，目前来说缺乏统计学的临床这种标准，另外一部分病人在切完胆囊之后呢，会有一部分病人出现胆管结石的一个情况，他又出现了腹痛的情况。结果来到医院，我们一做检查，哎，发现胆管里边又长结石了。这种情况我们有也是见过。胆囊切除呢，现在来说，我们临床上首选的就是我刚讲到的腹腔镜胆囊切除。它相对来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开腹胆囊切除呢，它的创伤很小，恢复很快。术后呢，在肚子上就几个小眼儿，基本上没有瘢痕。尤其是对于我们年轻人，对于我们爱美人士来说，更容易被我们临床来接受，更容易被患者来接受。现在对于逐步替代了一些原来的一些开刀的一些胆囊切除的一个办法，目前就是我们说金标准啊，金标准针对胆囊结石的一个金标准。
1: 就也可以去理解为这个微创手术是吧？好，其实刚才呢也说到了一些影响，有一些影响可能会随着我们这个适应啊，包括时间啊，它可能也会慢慢的出现一些好转。但是呢，刚才也说到它可能会再一次的诱发这个其他的结石。那我在这儿可能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哈，它是这个手术是没做好是又复发了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可能跟这个体质啊各方面有关系，然后又长了一些新的结石呢？
0: 因为我们胆囊切掉之后，胆囊这个器官就没了啊，就是这个胆汁呢，就直接从我们肝脏产生之后呢，沿着胆囊管流到了肠道里边。这一部分病人呢，他如果再长结石的话，他就会往胆囊管里边长。往往和患者的体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可能他本身的体质就容易长结石，原来是长在胆囊里面，现在我们把胆囊切掉了啊，那好，如果再长结石呢，他就会往胆囊管里边长，还有可能跟患者的这个胆汁的成分有一定的关系，它本身的这个成分容易形成结石，
1: 就是说这个手术还是不容易复发的，因为刚才说了，把这个切掉之后就没有胆囊了，对吧？它只是可能跟它的体质啊，包括跟它的胆汁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是吧？好，如果说大家呢还对我们这个胆囊结石有什么疑问，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刚才看到有位朋友哈，这个应该也是你的这个朋友，然后他说叫陶教授哈。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

0: 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以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星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可以实现在线的收看，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陶英奇陶主任。陶主任在今天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胆囊胆管结石。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胆囊胆管结石，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治疗，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预防等等等等哈。相信大家呢对这个胆囊胆管结石呢也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位朋友咨询说，得了胆囊结石，平时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一点肉都不能吃了呢？
1: 这个得了胆囊结石之后呢，饮食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也不是说一点肉都不能吃，但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吃一些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肉类，比如说肥肉啊、动物的内脏等等。这些食物尤其是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呢，它会刺激胆囊的收缩，诱发疼痛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瘦肉，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采用的烹饪方式呢，可以采用呢蒸煮，避免油炸油煎，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食物的油尽量少一些。另外要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说蔬菜水果，这样有助于胆汁的排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要规律的进食，尤其是我们要定时的吃早餐，因为早餐呢可以让我们的胆囊正常的收缩排空，把里面的胆汁排泄出去，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胆汁的淤积，避免结石的形成。
0: 并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了哈，相信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可能比较的馋肉哈，但是我们要选择性的吃一些健康的，这些刚才说到了瘦肉啊、鸡鸭鱼，这些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像一些高油高脂的，这些我们就尽量去避免了哈。另外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妈妈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她说手术后她的消化功能会受到影响吗？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把这个胆囊切除之后，哎，我们其他的功能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呢？
1: 有一部分患者呢，在做完胆囊切除这个手术之后呢，消化功能确实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胆囊没了，胆汁无法储存和浓缩胆汁，这个胆囊呢无法进行一个胆汁的浓缩。当我们进入食物之后呢，由肝脏产生的胆汁呢，它会源源不断地经过胆道进入到肠道，尤其是当我们进食油腻食物之后，这种胆汁呢排到肠道之后呢，它会刺激我们肠道，引起腹胀腹泻的这种情况。不过这种情况呢会慢慢的缓解，因为我们人体有很强的一个代谢功能，代偿能力，尤其是我们的胆总管，它会逐渐的一个起到扩张，也代替胆囊的一部分储存功能。当然呢，在我们恢复的这段时间呢，我们饮食上一定要注意遵循低脂这种低胆固醇少食多餐的原则，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如说消化酶帮助我们消化，如果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治疗腹泻的药物，来缓解这种胆汁对肠道的刺激的症状。
0: 就是短期之内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适应哈，但是交给时间，慢慢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代偿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它很强，然后慢慢的就去正常了，是吧？因为这个如果说不切除的话，就像这个刚才也说到，它一些这个手术指征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包括对我们的这个疼痛，有的时候还是非常难忍的哈。所以说出现问题之后呢，还是要去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今年25岁哈，体检发现有胆囊结石，但是呢还没有结婚，所以说他担心的是做手术的话会不会影响以后怀孕呢？
1: 一般来说胆囊切除这个手术呢对怀孕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如果你这个诊断了有胆囊结石这个病，在怀孕期间由于你身体激素的变化或者是你饮食习惯的变化，胆囊结石很容易发作。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见到很多这种孕妇的患者，孩子已经好几个月了， 但是呢出现了胆囊结石、胆囊炎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处理起来就比较棘手，不管是用药啊还是手术啊都会受到限制，对，不管对孕妇还是对胎儿都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怀孕之前诊断为胆囊结石，具备手术指征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在怀孕之前把胆囊结石处理掉，这样的话等你的身体恢复好了之后再备孕，这样的话对不管对孕妇对胎儿来说都更加安全。
0: 可能确实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怀孕了，哎，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用药啊都会考虑到对这个孕妈妈包括这个胎儿有没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优生优育，在这个备孕之前一定要去做一些检查，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去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然后有位朋友咨询说，右上腹呢有的时候会隐隐发胀，偶尔是刺痛，他这样的话到底是胃病呢还是胆囊结石呢？
1: 右上腹的隐隐发胀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通过医生的问诊还有查体，配合一些我们常规的检查，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做一个肝胆的超声，肝胆超声可以非常明确的诊断有没有胆囊结石，有没有胆囊炎，如果有胆囊结石伴随着胆囊壁的增厚，那伴随着我们医生的一个查体的一个问诊，诊断还是比较好区分的。
0: 那你像做这个超声的话，是需要在他这个发作的时候去呢，还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呢？
1: 超声的检查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发作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炎症的表现，如果没有腹痛，没有这种腹胀的这种病情的发作，单纯的做超声可能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诊断为无症状的胆囊结石。
0: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经常口苦恶心，然后呢就是不想吃油腻的东西，他说这是不是胆囊炎和胆囊结石的典型的一些表现呢？
1: 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遇到过一部分啊，就是说口苦和恶心来的，它并不是胆囊炎的一个典型表现，我刚刚讲到了胆囊炎的典型表现就是说我们出现了一个右上腹的疼痛，有一部分人出现右肩部的放射痛，伴有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但是如果他单纯的口苦恶心，并不能完全的诊断为胆囊结石胆囊炎，我们还是需要配合一些临床的相应的一些检查，甚至说我们可以建议患者到消化内科进一步的就诊。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是一回事吗？
1: 不是一回事。因为胆囊结石，我刚才讲到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它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位置，结石位于胆囊里边我们称之为胆囊结石，结石位于胆总管里面我们称之为胆管结石，
0: 就是它的位置不一样，
1: 对，位置不一样，
0: 但是它的这些症状有的时候还是有点相似的哈。
1: 对，它主要是以比如说腹痛，恶心呕吐，但是相对来说呢胆管结石这个病呢更急啊，它比胆囊结石更急，更需要我们尽快的来处理，因为胆管结石它在胆管里边，它一旦引起胆管的卡顿之后，患者会出现寒战高热，胆管炎呀、黄疸，这样的话其实对生命甚至说对生命是有一定危险的，更需要紧急的来处理，
0: 就是卡住之后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还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正确的来认识哈，到底什么是胆囊结石，什么是胆管结石，以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出现哪些症状之后呢是需要大家立即去就医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已经确诊为胆结石，他说可以吃药去融化掉或者是自行排出来吗？
1: 一般这种胆囊结石尤其是比较大的结石，吃药效果是不太好的，我们也不太建议患者来吃药，除非是那种泥沙样的结石，比如说它的结石非常小像泥沙一样，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利胆的药物，通过坚持服用，然后后期定期的复查，来看看结石有没有自行的来排出，但是对于比较大的结石，这种来吃这种利胆的药物它往往效果不太好，
0: 就是可能在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可能还可以，是吧？但是具体能不能需要是吃药去排出呢，还是需要去做手术或者是去观察，这个也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做一个分析哈。这个到时候呢医生也会帮您去做一个很好的评估，看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更适合他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胆结石都是需要切除的，是吧？
1: 对。
0: 好，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那陶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啊，我们肝胆外科在二楼，在肝胆外科一诊区出诊。
0: 嗯。
1: 啊，我们出诊时间呢，我们科有一个固定的出诊医生。
0: 嗯。
1: 啊，叫张延辉张医生。
0: 嗯。
1: 大家如果有肝胆问题方面的疾病或者有什么疑问，可以到我们肝胆外医科门诊去就诊。
0: 嗯，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肝胆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来找到主任或者是医生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当然也是可以找到陶主任来进行咨询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胆囊结石方面的一些科普哈，让我们对这个胆囊结石又有了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认知，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嗯，好，大家再见。
0: 嗯，好的，感谢陶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意热线的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热线温馨提示，
5: 民热线。

0: 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00-5: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后半段，为大家依旧带来番外篇，说说哪方面的话题呢？现在呢，水果越来越多了，盛夏时节哈，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吃水果，啊，既能补充维生素，又能够去防暑啊，非常的舒服。但是这个水果究竟怎么洗，大家搞清楚了吗？你问问大家哈，您都是怎么洗水果的？无外乎可能是我下面说到的这些方式哈。比如说第一种就是用清水洗，手搓，或者有一些皮儿厚的，或者是需要借助工具的，找个小刷子清水洗。第二种，淡盐水泡洗。第三种，小苏打水泡洗。第四种，懒得洗直接吃。不知道以上说到的这几种方式有没有您的洗水果的方式哈。这个水果虽然我们说应该是洗了再吃，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用盐呀、小苏打来泡洗的。有一些水果如果经过这么一遭，不仅会洗得面目全非，甚至有可能会对水果造成二次污染。所以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当中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水果到底应该怎么洗呢？先来说说什么？先来说说究竟洗水果是要洗什么哈？有人可能觉得不洗看着也挺干净的哈，究竟我们洗它是为什么？那最简单的，看得到的泥土灰尘去掉，这个大家都能想得到。除此之外，还有第一个，比如说农药。大多数水果呢，在成长的时期都或多或少的会喷洒了农药。虽然说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蓝测数据，市面上哈，96.5%的水果农残留检测都是合格的，但是呢，鉴于仍然还有少数的水果存在一些农残超标的现象，所以水果洗一洗再吃，去掉农残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还要洗什么呢？就是洗微生物了。 水果呢在生长、采摘、运输、售卖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接触到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等这样的致病菌，还有各种的霉菌、孢子等等，洗掉它们。再一个就是

保鲜剂残留，像进口的水果还有长途运输的水果，表面呢可能会使用一些合法的保鲜剂，那我们洗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给它洗掉。有人说你咋不说虫卵呢，啊有些水果是带虫卵的，还有果蝇幼虫的啊，这个也要洗掉。 不可否认，你像杨桃啊、草莓啊等等这样的水果，确实可能会藏有果蝇幼虫或者虫卵。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洗水果不用过于去关注这个问题呢？因为它们本身啊是没有害处的。首先呢，这些白色的小虫大部分都是果蝇幼虫，和大家说的这种人体寄生虫，像蛔虫呀、钩虫呀等等啊，是两回事儿。 其次呢，这些虫虫啊，它只爱成熟的甜果，在果实表面产卵，孵化之后呢，进入到果肉当中，全程呢，它是在干净果肉里面生长的，不接触一些其他的这个有可能会产生病菌的东西。再有，我们说果蝇它生存的上限是35到36度，这是果蝇幼虫，而人体体温我们说37度左右，再加上胃酸的强酸环境，你进入到体内也会被消化，所以啊，不用过于去担忧。 这些果蝇的幼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说的，有些水果表面有那些什么食用蜡呀，或者天然白霜啊等等，这些需不需要洗掉呢？ 这些相对来说它是对人体无害的，而像蓝莓啊、葡萄啊表面的这种白霜，其实它是天然的果粉，也并不是脏东西。所以我们在洗水果的时候啊，不用刻意的追求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洗掉才可以哈。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洗水果究竟是针对哪些东西我们去洗，才能够更好的有的方式对症去洗。<笑>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6: 民热线温馨提示：
7: 民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4: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洗水果的那些事儿哈。我们刚才提到了洗水果究竟是要把什么东西给它洗下去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洗水果的方式和方法吧。最常见的清洗水果的方式就是流动的水冲洗加上手动搓洗了哈，其实这也是最推荐的一个基础方式，但是它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洗干净哈。你看这个泥土啊、灰尘啊、部分细菌，流动的清水冲洗30秒以上可以去除90%以上的表面污物。但是呢，你看比如说脂溶性的农药，像蜡质层上的农药哈，这类它是不溶于水的，所以清水洗的效果就一般。但是水溶性的农药呢，它通过清水的浸泡、流动水的冲洗是可以去除大部分的。所以哈，我们说想要把这个水果洗干净，清水冲是最基础的。但如果说你想要通过洗水果把微生物、农药残留彻底洗干净，尤其是对于像草莓啊、蓝莓、葡萄这种表面不规则、有果蒂、容易藏污纳垢的水果，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外挂来帮忙的。 常见的外挂哈，大家有哪些呢？比如说有人会洗的时候水里撒点盐，撒点面粉，撒点小苏打粉，还有见过用白醋洗水果的哈。我们来看看这些外挂究竟靠谱不靠谱。先来说盐吧，这个盐啊它有用，对去虫有用，但是去农药呵呵不太管用。对于有虫的水果哈，加一点盐浸泡一下，它是可以达到去虫的效果的。因为在这种盐水的环境里面呢，像果蝇幼虫，它就会因为缺氧受刺激，觉得很不舒服，就会拼命的从水果里爬出来，去寻找更加湿润的环境，就漂浮在水面上了。但是呢，我们说盐对于想要去除农药残留的效果就不太好了。有实验显示，盐水去除农残率跟清水冲洗其实差不多，而且盐水有的时候会破坏水果的细胞膜，长时间浸泡哈，说不定反而会让这个部分农药渗入到果肉当中啊，适得其反了。那既然它去虫管用，我们就来说说去虫的方式哈。比如说清水加入1%-2%的盐，500毫升大概就是放5到10克，搅拌至融化，像杨梅啊、樱桃呀、蓝莓呀这样的哈，带果柄的给它放入到盐水当中浸泡10到15分钟左右，那果蝇幼虫就会自动爬出了。那草莓啊，我们建议大家在泡之前先不要去除果蒂，清水冲洗个1分钟左右，再用淡盐水去泡个10分钟左右，最后再去蒂。那所有用盐水浸泡过的水果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会更靠谱。还有一个常见的外挂就是小苏打，刚才说了哈，我们说对这个水溶性的农药，清水洗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呢，对于一些脂溶性的农药，清水不管用，那加点小苏打浸泡效果会更好。因为小苏打水的溶液呈现的是弱碱性，可以和很多呈现酸性的农药发生水解反应，那把它们呢分解成无毒或者毒性更低的物质，并且溶于水中。有多项研究都证实，用含量1%的小苏打水，比如说1升水加10克小苏打，大概哈这样的一个浓度，浸泡苹果15到17分钟，就能够去除其表面80%-96%的农残。不过呢，这种方式对于一些渗入到果肉的农残，它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哈，对于去虫的效果，小苏打是不如盐水的。虽然说这个小苏打的碱性环境也会刺激果蝇幼虫出来，但是呢，相比之下，利用渗透压逼出幼虫的盐水去虫效果是更明显的。另外呢，小苏打它对于微生物也不太管用，因为小苏打它并不是杀菌剂，不具备灭菌或者消毒的能力。而至于去保鲜剂啊，目前也缺乏相应的研究，作用呢并不明确。

我们再来说一说面粉这个外挂哈，清洁效果是其实是有限的。大家说了，说这个面粉不是具备什么物理吸附作用吗？同时也能有去除农药的作用吗？确实是有一些啊，因为面粉它的碱性低，所以呢，对于有机磷农药的分解能力是比较弱的，而对于这种脂溶性的农药去除率也并不高，对于水溶性或者已经渗入果肉当中的农药哈，更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哈，如果说这个想要用面粉清洗，适合哪些水果呢？适合啊，像比如说葡萄呀、草莓呀等等这样的软皮儿的水果，温和不伤果皮是它的优点。再来说说有些朋友可能会用的淘米水，这个我其实一直觉得它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我们不一定在今天新鲜的淘米水淘出来之后立马就有水果要清洗，是吧？你怎么能再确保在洗水果的时候能够产生出新鲜的淘米水呢？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并不好操作。而且啊，这个淘米水它并不是理想的清洗水果的水，有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资源利用，而且听起来很环保，又不含有什么化学制剂。虽然说淘米水当中微小的淀粉颗粒有吸附作用，同时呢，弱碱性水解对于一些有机磷农药可能有点点作用，但是呢，它究竟能去除多少农残，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而至于去虫、去微生物、去保鲜剂，淘米水相对于盐水和小苏打是没有优势的。关键是啊，用淘米水来洗水果，如果处理不当，你比如说今天的淘米水我明天去洗水果，那放半天就发馊了，很有可能会将这个细菌等微生物转移到水果当中，造成二次污染，那得不偿失，是不是？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果蔬清洁剂吧，这也是这几年这个比较流行的一种果蔬清洁的商品，很多专门清洗水果的果蔬清洁剂，大家都会看到有宣传，说能够彻底的清洁水果蔬菜的各种残留和污渍，那究竟能不能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哈。果蔬清洁剂它的主要成分呢是表面活性剂、整合剂，还有少量的碱性物质等等。它们呢能够帮助乳化脂溶性的农药，更容易呢被水冲走。其次呢，这个表面活性剂成分哈，也有一定程度上帮助去除保鲜剂的作用。所以其实啊，只要是正规的、合格的果蔬清洁剂，正确使用是可以达到清洁杀菌的效果的。但是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说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果蔬清洁剂虽然有效，但有一个关键的风险点，就是果蔬清洁剂的表面活性剂如果不把它清洗干净，残留在水果上被我们吃进去，那对人体的肠道菌群和健康也是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毕竟它是一些化学物品，所以用它清洁能够洗掉我们想洗的东西，但是最终拿清水去清洗这个清洁剂的残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民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

0: 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洗水果的那些事儿哈。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洗水果的外挂、盐水、小苏打，还有果蔬清洁剂，究竟它适合哪些水果？它们各自又在哪个领域能够发挥出比较不错的作用？相信大家也都了解了。今天晚上的这顿水果哈，知道该怎么洗了。啊，有人说哈，不同的水果究竟该怎么洗，我们最后再来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水果它的表皮形状还有结构不一样哈，清洗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哈，像北方常见的苹果呀、梨呀、桃啊这样的水果哈，您可以这样，小苏打水先泡个5到10分钟，把它里面的这种去除这个浓残的这个效果给它发挥到最大。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泡完了之后一定要记得用流动的清水把小苏打给它冲干净了才可以哈。而对于一些这个大家会比较担心有虫卵呀，或者是这个外皮不是特别光滑的，像杨梅、桑葚等等，怎么洗呢？我们用盐水来泡，盐水10到15分钟左右，这样呢就可以去泡出来一些小虫虫了哈。但如果泡出来小白虫，也不用慌张啊，也不用特意的去追求我一定要把里面所有的都泡出来啊，有可能也会对水果造成一定的伤害。另外啊，你像杨梅泡一泡它会掉色，这个是什么呢？有人说这是不是浓残，是不是什么残留的东西？并不是哈，它有可能是杨梅的花青素，并不是染色哈。这样泡一泡之后再用清水去冲洗干净就非常的好了。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的这个草莓、蓝莓、车厘子、樱桃、葡萄啊，这也是大家常见的水果。这个啊，其实建议大家就用流动的清水去洗30秒以上，基本上就能把我们想要去清洗掉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它洗掉了。但是哈，这一类的水果在清洗的时候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千万不要提前把它的果蒂给它摘掉啊，因为摘掉之后等算它和外界之间的一个大门就被打开了哈，有可能在清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表皮的一些浓残，没准就通过这个大门进入到了水果当中，反而得不偿失了。清洗完了之后再把它的果蒂摘掉就可以了。另外就是蓝莓的白霜不用去搓掉哈，那个反而是非常不错的水果本身的成分，保留着是更好的。至于为什么我们没有推荐草莓用盐水来洗啊，其实这个草莓是可以用盐水来洗的，好处呢就是能泡出部分的小虫卵，但是呢去除浓残的效果哈，和这个流动清水其实差不多哈。所以我们说综合一下草莓那个娇弱的身板，我们都知道它比较软嘛，比较脆弱哈，其实用清水冲洗是更好的哈。如果草莓用盐水泡一泡，我们也知道可能泡完了之后食欲也会降低下来了哈。所以怎么样，我们今天跟大家去汇总到的清洗水果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哈，您觉得还有用吗？如果您也有什么清洗水果的小妙招，也不妨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吧。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3: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

0: 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9: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0: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6: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1: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呢是周五，也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学校呢是黄四镇中心学校。黄四镇中心学校呢下辖四所完全小学、两所独立幼儿园以及11个教学点。而今天呢我们的校长时间呢邀请到了两位完小的负责人，分别呢是张安北完小的负责人陈桂兰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郭村完小的负责人刘春涛老师。那稍后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就两位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呢给我们电话互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 213-0244 213-0255，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互动，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你还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当中进行直播啊，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这也是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您可以随时的呢来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点赞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是的，我们今天的校长时间邀请到了两位完小的负责人，我们依次的请他给大家打个招呼。好，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是来自于我们黄四镇中心学校语文教师，同时也是张安北完小的负责人，中小学高级教师、心理咨询师，邢台市信都区优秀教师、学科名师，我们欢迎陈桂兰老师，有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信都区黄寺镇张安北皖小负责人陈桂兰，很高兴、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大山脚下乡村校园朴实而温暖的教育故事。
1: 欢迎我们的桂兰老师。好，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是来自于我们黄寺镇中心学校数学教师，同时也是郭村皖小的负责人，中小学一级教师，邢台市信都区优秀教师、学科骨干。我们欢迎刘春涛老师。
2: 大家好，很荣幸到这个平台，我不多说那么多了，谢谢大家。
1: 春涛老师，在这一刻的话，我觉得好像变成了一个腼腆的大男孩儿啊。我们看得出来，两位优秀的老师在各自的皖小当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哈。那今天的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觉得要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皖小。那桂兰老师，您先。
0: 我们张安北皖小呢，在巍巍太行脚下，在秀美的黄寺镇西边。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扎根乡土的乡村校园。我们始终秉持着五育并举的育人理念，以经典润童心，以非遗启智慧，以运动强体魄。在质朴的乡村沃土上，我们培育着阳光向上、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
1: 能给我们说说咱们张安北皖小目前的话面积有多大？有多少个孩子啊？现在？
0: 我们面积呢就是2450平方米，然后有166个孩子。
1: 166个，那我们皖小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从1年级到6年级都是有的。
0: 对。
1: 那您能给我们说说咱们张安北的话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
0: 我们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们一直秉承着这个书香润校，非遗育人。
1: 那一会儿的话，我们要听一听这个非遗故事，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桂兰老师还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些小礼物啊，这是咱们学校当中的一个亮点。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请春涛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郭村皖小。
2: 我们郭村皖小坐落在黄寺镇，然后我们学校是真真正的首经故里。然后邢台市信都区郭村皖小是一所乡村小学，在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下，学校先后荣获了第二批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家校社协同育人省级试点学校，同时还是中草药进校园的示范校。郭村小学以科学教育作为工作抓手，创建一二六工作框架，以科学教育为核心，融合前沿科技与乡土特色，实现双向赋能，再通过六大路径保障科学教育精准落地，坚持科学教育平权的思路，不照搬城市模式，守住乡土温度和科技梦想。同时，我们以科学教育为真，以协同育人为线，以守静星作为我们学校的协同育人品牌，创建六联六共协同机制，致力将政府部门、社会、社区、家庭、学校六方力量缝合成一张有力的育人网。谢谢大家。
1: 是的，那我在之前的时候也是有幸哈，来到了咱们郭村皖小，来看了看学校的环境，尤其呢就是春涛老师还特别带我去看了一下郭守敬的故居。我觉得这个文化的话真的是值得推广，让更多我们邢台人民的话要知道不仅仅我们邢台的话真的是守敬故里，而这个郭守敬的家就在郭村。同时的话，我觉得在郭村皖小当中还有很多的亮点，比方说前一段就是前几期我们的节目当中采访到的我们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学生还有家长也都有聊到哈，就是很多的这种细节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手工作品
2: 啊，对，
1: 包括一些这个叫跟这个草药有关的，
2: 对，我们是中草药进校园的示范校。
1: 对，所以说这一些的话，你看在咱们的可以说乡村小学当中的话，都是焕发出了一个全新的生机，也可以说是咱们学校当中的亮点中的亮点。
2: 谢谢。
1: 对，我觉得在这儿的话，今天春涛老师来的话，一定要给学校好好的宣传宣传啊，让更多的朋友真的能够有机会走进咱们的郭村皖小，来感受一下这个守敬文化。
2: 是的。郭守敬作为我们邢台的名片，就是传承守敬文化，就是让这个文脉源源不息，然后让他的科学精神，还有为人民服务，就是相当于传承了一些，就是为万民服务这种思想。

0: 我觉得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1: 嗯。
0: 的。在这里，我想给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一下郭守敬他的主要的一些贡献，可以吗？
1: 啊，当然可以。哎，在这儿的话，我首先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春涛老师啊。当然我是知道的，我要替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哈，就是您怎么能证明郭村就是郭守敬的故里？
0: 这个还是真是有一定的故事性的。
1: 对，我们请春涛老师给大家一定要介绍介绍哈。嗯。
0: 大齐在那个南北朝大齐天统年间，然后当时的就是清冀两州的刺史叫郭温，要在这个郭村建一座寺庙长乐
1: 嗯，
0: 寺，然后寺庙建成之后立了一块功德碑，上面写着谁谁谁他们在这儿捐了多少钱。当
1: 嗯，
0: 然那个石碑又有另外的一些故事，非常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时间到郭村来
1: 去看一看
0: 去
1: 那个
0: 看一
1: 石
0: 看。
1: 碑的话，现在还是保存的。
0: 对，现在那个石碑保存在邢台博物馆，已经被封藏了。然后
1: 嗯，
0: 我们那是1:1的复制品，
1: 嗯，哦。
0: 就是那个碑，它曾经被偷盗过，然后被追回，然后
1: 哦，
0: 现在就被保存在博物馆里了。
1: 嗯，
0: 那个石碑是长乐寺的石碑，然后后来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寻访郭守敬。郭守敬是哪里人呢？邢台西北20公里处。这里有很多村落，到底是哪一个呢？有专家来考证啊，到这个村里就问这里的村民：“郭守敬是这个村子吗？”“不是，我们是燕王扫北，那个山西洪洞县迁过来的。”啊，当时人是这么说的。到了学校了之后，大家好像也是这样，就是
1: 可能说，
0: 说辞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有一位老教师，人家把这块碑最开始是砌在墙里边的，然后
1: 哦，
0: 把这个碑从墙里边拿出来给专家看了看，
1: 嗯，
0: 哦，从这1400多年前这里就有姓郭的人，看下面都是一些什么什么维纳，就是一些维纳就相当于现在失主的意思，他们捐了钱就是
1: 哦，哦。
0: 好心人，或者说是就是。
1: 有缘人，
0: 对，有缘人，有缘
1: 嗯，
0: 人，你还是专业。然后他们上面很多人都是姓郭的，就是说
1: 啊，
0: 我们这里就是姓郭的已经有上千年的传承了。
1: 嗯，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个人叫郭温，
0: 对，
1: 哎，这个郭温他是谁呀？
0: 这个在碑里边介绍的是他是清冀刺史，他主导了这个长乐寺的修建。
1: 啊。
0: 说完了这个碑，然后就开始跨越了700年，到了这个郭守敬的时候了。
1: 嗯，
0: 然后，郭守敬相传他小时候体弱多病，然后，在长乐寺，就是他的爷爷郭荣是长乐寺的就护寺，就
1: 哦，
0: 是，然后以他在就是长乐寺里跟里边的大法师一块学习，在寺院里嘛。可能会有驱邪镇灾的这种说法，然后在这里开启了他真正的就是少儿启蒙。
1: 嗯，也就是郭守敬真的就是故里嘛，就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啊，他的祖籍也就是在咱们郭村。
0: 对，就因为这块石碑验证了，就侧面验证了，然后郭守敬就是我们地地道道的郭村人。
1: 嗯，好，这时候要给我们春涛老师掌声啊，业务非常的熟练，这就是我们应该说也是最好的一张名片。啊，尤其呢，就是当大家可以去到现场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文脉的传承啊，在咱们郭村碗小旁边有这个文化的长廊，哎，包括的话，在整个村子里面，处处都能够感受到啊郭守敬的气息啊，有这样
0: 是
1: 的一
0: 的，
1: 个文化展示，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一方面有名人效应，再一方面我们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份传承。
0: 是的。
1: 孩子们在这儿学习的话，一定能够学到更多。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请桂兰老师哈，也给我们再次说说咱们张安北。张安北的话，有哪些特色的课程？包括的话，如果让您来介绍，让您来宣传的话，咱张安北有哪些亮点？你也可以拿出您今天准备的这个小礼物了。
2: 我们最初的课程就是这个书香润校，
1: 嗯，嗯。
2: 它是，我们一直就是把这个

0: 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它为核心，以它为育人的核心，然后呢就是常态化的开展一些经典诵读活动。
1: 嗯
0: 嗯，然后就是我们每天早起中我们一直在读这些东西。在23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我们新都区首届的这个是诗词大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学校就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1: 嗯，
0: 在同年的时候，咱们教育局还有那个是相约论语文化中国，哎，我们有幸也参加了。
1: 嗯，
0: 当时我们举行这个是启动仪式的时候，那个王局长他也去了，还有我们邢台地区的负责人，
1: 嗯，
0: 还给我们致辞。其实能够吸引我的当时这个相约论语文化中国，是在通知里边有一句话，
1: 嗯，
0: 我就一直就记着。那句话说了，诵读论语传承经典，它不是作秀，也不是复古，就是为了引导孩子们走进传统，走进这个中华文化，在他们小时候就教授论语，讲让其中的内容去指导规范他们的人生，引导其身正其心纯，讲君子之言，行君子之事。
1: 嗯，
0: 哎，这个当时我们启动仪式之后，我们当时这个学校里边真的是那种激情满满，哎，随处都能听到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随时能听到这样的句子。但我觉得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是最后在我们那个文章最后我们提到那什么张载先生的一句话，
1: 对，
0: 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嗯，让孩子们真正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啊，然后也能够感受到那份纯粹，尤其的是我们特别希望可以听到的真的是朗朗的读书声。
0: 是，这个听的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同年就在这个相约论语文化中国中获得了全国的优秀组织奖。
1: 哦，这时候应该给掌声啊。
0: 到25年的时候，我们就参加了这个行云书生，
1: 嗯，
0: 还有这个是阅读志愿，当时我们学校18个同学获得了读书小达人。
1: 嗯，
0: 到2022就是到今年我们这个是这个我们新都区他就着阅读马拉松。
1: 嗯，
0: 我们学校4年级的这个张云芳老师，他就是优秀的阅读推广人。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带的班级优秀阅读团队，还有就是有一个慧琪，人家是优秀阅读少年。其实这些东西啊，我就在想，我们一直用行动就证明了乡村学校它同样可以让经典焕发光彩。
1: 是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当孩子们热爱读书啊，当孩子们啊热爱这种文化知识的传承，尤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乡村能够感受到这份勃勃生机，孩子们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那桂兰老师，我觉得您作为语文老师是不是也特别的骄傲哈？
0: 嗯，特别骄傲。
1: 嗯，
0: 然后
1: 您说
0: 是后来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在读，觉得这个诵读它虽然是一个传承文脉涵养心性的一个重要途径，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这总是留在口头上的读好像就缺点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进行集体的商讨，然后我们语文老师就收集了这个是小学阶段的经典古诗，然后结合一些优秀的案例，还有我们邀请了体育老师，还有别的学校优秀那个音乐老师，
1: 嗯，
0: 我们就打磨了一套古诗韵律操。
1: 哦，古诗韵律
0: 操啊，比如说人家，
1: 哦，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哦，
0: 这些孩子们这个在这个是古诗韵律操中的动作，他就把这个是诵读和肢体动作就结合到一起了。
1: 嗯，是有配乐的吗？
0: 有，那个配乐也是，配乐和配音，这些音频都是我们学校自己老师的声音，还有学生的声音。
1: 哦，然后就可以就相当于让孩子们通过听也能够去感受。
0: 嗯，对。
1: 哦，古诗韵律操。哎，春涛老师，您这个跟咱们桂兰老师交流过这块吗？
2: 啊，我们学校做的是健身球操，学了3套。
1: 你看，这时候就有一种我们说良性的 PK 啊，有的时候各个学校就拿出各个学校的一种特点，我们当然都是。

0: 是为了孩子能够学得会啊，学得巧
1: 对，是这
0: 啊，
1: 样的。
0: 嗯，好，这是咱们张安北。那当然，我也看到了，我们桂兰老师今天还拿了一个小礼物，在我这个位置的话看不清，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给镜头展示一下啊。
2: 那个是后来我们读了一段之后就发现了啊，这个股市韵律操还是停留在读的层面，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进行商讨。当时那个支教的张欣欣老师，刘老师你还记着吧？
1: 知道，那
2: 他
1: 是，
2: 就到那儿之后，我们有一次就出去溜达了，还消神儿去了。然后我们走到那个联西桥那儿，其实走着走着我们就说起来这件事了。他就建议我们，他就建议我们就是说，把这个非遗文化纳入我们的校本课程，因为他说了我们学校有这样的师资力量，像贾志芳老师，当时的卢小平老师，人家都会剪纸剪课，剪得相当的不错。然后我们就开始进一步的挖掘这种非遗的，非遗的那啥，
0: 来，让我先看一看，能给我一份儿。
2: 给你一份，我把这个给你啊，这个
0: 好嘞，
2: 挺好看的。
0: 好，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现在桂兰老师呢，给了我这个剪纸，哎，这个就属于是，五叶草吗？不是，这
2: 它
0: 是
2: 这个
0: 五个
2: 是
0: 叶子。
1: 五
2: 它
1: 个叶
2: 是
1: 子。
2: 五片叶子，
0: 啊，
2: 它是当时课的时候，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说，这个是中年级的孩子，
0: 嗯。
2: 他们都开始进行创意了。然后因为这个是他不是6个年级嘛，他分年龄段的，中年级的孩子开始创意，人家就是说象征团结的那一次创作的主题是团结，哎，人家就用了五片叶子来创作了一个团结为主题的。
0: 挺好的。你像这个的话，孩子们是要经过系统的学习，
2: 对。
0: 然后这个课程的话，是针对于全年龄段，还是说是高年级？
2: 它是我们分了全年龄段，
0: 嗯，
2: 因为低年级呢，他重在启蒙，他得喜欢上这个东西，他
0: 嗯。
2: 才能持续的往下参加这个校本课程。
0: 哇，哎，真的是好细致啊！就是连这个叶子、叶片的周围，它这个边缘的部分啊，都是不同的，然后再加上其中的这个脉络，很特别。而且的话，你乍一看中间这个还像是一朵小花儿。
2: 因为它是多层含义，最主要体现的就是团结这个主
0: 嗯嗯，
2: 题。
0: 对，就是像是几个孩子，然后手拉手，然后这种团结在一起，积极向上啊，这样的一种能量。很棒，好，您手里还有哪些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我们看一下这个，哎，这是给古诗配的一个插图。
0: 啊？哦，
2: 这古诗配的插图呢，你看我在这儿就说到。刚才不是提到了这个全年龄段嘛？这个
0: 嗯，
2: 是中年级，他要中年级就是3、4年级，他要学习这个是减法、克法，这儿用的就是那种阳克，
0: 什么叫
2: 减纸分阳
1: 阴
2: 克和
1: 和
2: 阴
1: 阴和？
2: 克。
0: 你看，孤陋寡闻了，没听过。
1: 我都知道了，我们把他们的兼职老师挖到我们学校
0: 哦，用"挖"这个字，
2: 这个阳克呢，它也叫阳减和这个是漏克，它主要克掉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保留的是线条，把周围这种空白的就给克除了。它往往这种情况呢，它往往就是为了突出清晰的造型。有阳克，它就有阴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阴克，你看这个是当时节气，节气用的阴克。
0: 我略微懂了，就是一个是这种刻法，一个是那种刻法。哦，说了等于没说，你看，
2: 这个阴克呢，它也叫阴减，是一种镌刻。然后它呢，就是保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空白的地方，然后
0: 对，
2: 刻除的是线条，然后它呢，主要的是为了烘托一个氛围。
0: 哎，很有意思。我这算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个剪纸文化。我就记得原来，影视剧当中啊，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图片当中，就是孩子们也好，包括有一些老人啊，真的是这种非遗的传承，就是一把剪刀，哎，一张红纸，然后就哎几下儿，它就剪出了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就是一开始是小动物啊，或者一些植物
2: 小
0: 啊，
2: 花呀，小窗
0: 对。
2: 花呀，
0: 然后的话就开始剪出大景儿，像刚才这个是吧？有树木，有月亮，哎，然后就是整个这个栩栩如生，我觉得这太奇妙了，这可能也需要天赋吧。
2: 就是喜欢，
0: 嗯，
2: 他就会这个天赋就出来了，我感觉很多
0: 好，
2: 时候啊，
0: 争取。
2: 兴趣他就是最好的老师。
0: 我在想，我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啊？

0: 好了，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两位负责人，也可以跟大家呢来聊聊学科方面的知识。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的两位老师哈，也可以聊聊就是孩子们之间的教学的故事。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呢是周五，也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我们要欢迎两位嘉宾，分别呢是黄四镇中心学校语文老师张安北晚小的负责人陈桂兰老师，还有另外一位嘉宾的话是黄四镇中心学校数学老师，也是郭村晚小的负责人刘春涛老师。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嗯，那刚刚的话，这个桂兰老师的话在聊这个剪纸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妙笔生花。然后呢，春涛老师就蠢蠢欲动，因为春涛老师这个在郭村晚小的话也有很多啊，真的是值得跟大家来推广的。尤其是前两天，就是我们周二的时候啊，静一老师
12: 对，
0: 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静一老师的话，有一个叫这个卵石开花，
12: 对
0: 啊。还有这个用这个布头然后去做的一个这个画，
12: 是的，
0: 哎，然后我看了那个照片，我觉得哇，好生动，也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尤其呢，就是大家应该说是发挥了孩子的想象力，然后如何的能够锻炼他们的创造能力。
12: 是的，
0: 嗯，那这块的话，春涛老师可以再给我们进一步的补充补充。
12: 很荣幸。然后我们那个陈老师说了好多关于剪纸的内容，然后我们学校把那个他们学校非常优秀的剪纸老师卢小平老师挖到了我们学校来，然后剪纸这项就是传统技艺就变成了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然后学生在这一部分做的，我相信和张美玩小能够各领风骚。
0: 哦，好，我觉得您差点要跟桂兰老师道歉了。
13: 没事儿，你有我们就有。
12: 每一个老师他们都能带来一座宝藏，然后像我们杜金一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是就是非常优秀的美术老师谢林老师，给我们带来卵石画，带来这个布艺画，还有就是跟现代技术相关的就是科幻画，
0: 嗯，

0: 在这些就是绘画作品中，然后孩子们也是获了很多奖项，像我们三年级的顾成义同学就荣获了这个省级奖，然后在对于一个乡村学校来说，这是非常的不容易。就是我们这儿的许多老师都非常的出色，然后我这儿得感谢一下我们中心苗校长，把最好的团队放到了我们顾村南校。我这儿能借您的平台夸一下我们的老师
1: 当然可以了。我
0: 吗？
1: 觉得老师的话，尤其是在每一个学校当中哈，师资力量是非常的重要。
2: 对，
1: 而
2: 他
1: 且
2: 也是。
1: 作为晚小的负责人，肯定也是特别注重的，就是师资的建设。
0: 那我这儿就给我们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我们学校一共16个人，不是16个老师，不能16个人，学生现在217名。然后我们16位老师除我以外，有咱们的就有我们书法大家吴爱东老师，有我们水电土建全能的郭秀光老师，有我们工位师范生的朱丹阳老师，还有刚才说的宝藏女孩之称的杜晶莹老师，还有我们全校最具人气的体育老师，魏新阳老师，还有经常怼我，但是还经常坚持替我看自习课的那个王璐老师，有学星监测常爱拿第一不爱拿第二的俺这儿的有窦海燕老师，乔尔宁老师、李瑞老师、郭永辉老师，这都是教学的能手。工作最认真的是俺刘烨霞老师，俺们那个卢小平老师，还有我们夏可欣老师。我们那个英语特别好的一个老师，现在在一年级包班，是张正谦老师。还有就在昨天，还悄没声儿的参加了一个科学类奖项，然后斩获了那个科学就是信度区的区级二等奖的王玉芳老师。我应该是把我们学校这个其他15位老师都说到了，然
1: 哎
0: 后
1: 呀，
0: 谢谢大家。
1: 我觉得我应该是要给掌声送给我们春涛老师哈。虽然说作为负责人，但是我觉得照顾到了所有的老师。这个我想问一下，桂兰老师，您想到了吗？您估计来之前没想到春涛老师留了这么一手。
2: 每个学校的这个学校的师资，它就是学校最强的一个
1: 对。
2: 底气。
1: 就刚刚的话，春涛老师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特别像是郭村小学获得了一个大奖，然后他要感谢每一位老师。当然，我觉得这个感谢的话，就应该是放在日常啊。今天只是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的基础之上，我觉得老师听到了以后也是，哎呀，心里暖暖的。

0: 是啊，在一个学校当中的话，老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些可爱的宝贝们啊，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一届又一届啊，来到了我们的学校，在学校当中度过了非常好的小学时光。所以说，我们也请两位晚小的负责人，也给我们大家站在老师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跟学生之间那些有趣的事儿啊。我们先听听桂兰老师吧。桂兰老师从教也20年了，是吗？
1: 20多年了，26年。
0: 26年了，
1: 对，
0: 啊，那您这26年的话，应该也带过几届毕业班了。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带毕业
0: 那您就跟我们说说这个毕业班的故事吧。
1: 班。说到毕业班的故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带了一届。其实，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老师的身份，他应该是多重的，
0: 对。
1: 像什么是，这个法官了，还有这个都是我们客串的角色了。但我们最常用的角色就是严父、慈母、挚友、同伴，这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最最这个是，就是最普通的一个角色了。我们天天都在扮演。
0: 能举个例子吗？让您印象最深的，跟学生之间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
1: 这个事情就多了，像毕业班去年带那个毕业班里边有一个小男孩儿，这个小男孩儿就是那种特聪明，动手能力特强，然后

0: 当然了，这个是，这怎么说呢？精力旺盛就爱动，然后我们这个老师就习惯性的就怎么说，给自己找了一个小同桌。
1: 哦，哇，桂兰老师真的
0: 嗯，
1: 是很会描述，
0: 哦。
1: 实际上就是孩子坐在。

0: 嗯，
1: 这个，然后有时候人家那个是数学老师，行，那你就在这坐着吧，就是给我当同桌也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儿坐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孩子就觉得，因为他跟老师坐一块儿，肯定就不能像平时在自己位置上那么随意了。然后他说："老师，我想回，那个原来的位置待几天。"
0: 嗯，嗯。
1: 行，你去吧。去了之后就没几天，就说："老师，我还想坐你旁边跟你当同桌。
0: 啊，
1: ”因为
0: 这，
1: 他回去之后，他发现他上课就没办法专心听讲
0: 哦，这也是针对于每个孩子，这也算是因材施教。
1: 他就喜欢坐在老师旁边，
0: 嗯，
1: 然后因为怎么说啊，他有点管不住自己。
0: 哦，哎呀，突然想到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以后找媳妇儿的话，还得找一个稍微厉害点的媳妇儿哈。
1: 这孩子可爱了，就
0: 嗯，
1: 特别聪明。就前段时间还得跟我说，老师考了我们班第三名。
0: 哎呦，那真不错哎！
1: 啊，我说那你下次考第一名来这儿，我请你吃汉堡。其实我们处着处着就处成那种同伴了，同
0: 对，
1: 伴的关系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真的是同桌。
0: 下次我觉得还是换炸酱面吧。是的，这是我们桂兰老师。好，我们看到我们有朋友留言，说得真好，有情怀，有想法，有行动。好，我们谢谢这位朋友，这应该叫 Alisa，还是个英文名。
2: 这是我们昨天的张宇老师。
0: 哦，哦，是啊。好，那我觉得老师们都在听啊，而且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当然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交给春涛老师。您呢，作为一个男老师，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应该也跟学生们有很多难忘的事儿哈。
2: 那可不嘛，我这个人好动，然后喜欢跟同学们一块儿出去玩，踢足球啊，打篮球啊，还有就是呼啦圈，有时候也跟孩子们一起玩。
0: 那请问您愿意跟老师坐同桌吗？
2: 我不敢给老师做同桌。
0: 我在想，春涛老师会不会他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也跟老师要坐在同桌的那个孩子？
2: 我做过，但是那个都是非常不好的经历了。
0: 那您就是春涛老师，你看作为男老师，我觉得也会有一定的优势。那喜欢您的孩子的话，您说是低年级的孩子还是高年级的孩子？
2: 我觉得
0: 嗯。
2: 低年级的孩子可能好一点吧，因为学校里边像我们学校
0: 嗯
2: 有就是16位老师嘛，12个都是女老师，
0: 嗯，
2: 男老师比较少。然
0: 对
2: 后见到就是孩子们有时候，女老师都很严厉，男老师反而哎，有女老师严厉了，我们就不用那么严厉了，开心就好了嘛。
0: 哎，你看，我们原来聊过一个话题，突然感觉在老师身上也体现出来了。我们经常说在家里是严父慈母，可能到了学校之后的话，就变成了好像这个严母慈父，就是女老师反而会稍微严厉一点哈。
1: 我觉得女老师她就是课堂上严，然后我们课下，比如说我们都是住宿学校，那个孩子，你看我那次就是有一个小孩儿，就是人家那个还是这个我这个同桌给我说的，他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谁谁谁掉床底下了。我说他，我就把我吓得，我就问他是在上床睡呢还是在下床睡呢？他说在下床睡呢。
0: 哦，那还
1: 我说没
0: 好。
1: 事没事没事。然后第二天晚上这个就是轮到我们搭档值班了，然后他晚上大半夜12点跑那儿去看了看，
0: 哎，那个床的话不是有板儿吗？就是有一个挡的。
1: 下床没有，
0: 哦，对对对对，
1: 哦
0: 下
1: 下
0: 床没
1: 床
0: 有。
1: 没有，
0: 对，
1: 上床有，
2: 是，
0: 对，我在想，对，一般上床有那个挡板儿，还是说不容易摔下来哈？但是这孩子如果太活泼的话，我们原来有同学的话，真从上面摔下来，不过都大了，可能没关系。但是你看，在小学阶段，突然间老师听到了以后的话，多担心
1: 我
0: 呐！
1: 吓坏了，
0: 可班儿，
1: 然后我就给那个老师说了，
0: 嗯，
1: 我说那个谁，他晚上睡觉不老实，
0: 嗯。
1: 然后他昨天晚上摔底下了，然后那个老师说，行，我晚上去看看，
0: 嗯，
1: 然后跟人家说了之后，你看我们这个老师啊，真是班妈妈，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他就晚上去那儿看了看，到12点，我说你害怕不？他说不怕。我到那之后，他就见那小孩屁股都已经到床边上去了，手
0: 哦，
1: 还在那边扒着，使劲在那扒着，估计就这种潜意识的当中吧，
0: 对，
1: 他就把那个孩子抱到床上去了，
0: 哦。
1: 吓得我每天晚上都要谁值班谁去看看。
0: 哎呀，真是每一个细节都要

0: 去想到
1: 嗯，
0: 啊。那春涛老师这块的话，不会涉及到看孩子这个晚上睡觉吧？
1: 我们以前都在黄四完小，在那儿也当过老师，我们也看过孩子。我们记着还是很久之前了，我们这有一个学生，他半夜就是不敢睡，然后半夜害怕，有时候那时候刚三年级，我们三年级孩子就住宿了，然后人家晚上的时候会挨个的敲所有老师的门。然后
0: 哎，那不
1: 敲
0: 是，
1: 门之后问，
0: 啊，
1: 有时候敲门里边不回应啊，有回应的时候，人家说是谁呀？干什么？孩子就是说话可能也不是说
0: 不是
1: 很
0: 太大
1: 清
0: 声
1: 楚，
0: 啊啊，
1: 清楚。老师几点了？啊，然
0: 嗯。
1: 后人家老师说，比如现在1点多了，然后还早呢，回去睡吧。然后孩子回去了，一会儿3点钟又挨个敲门。第二天我知道了，我跟人家说，不要敲别人家的门儿，敲我的门儿。我跟你说，我的门儿是哪个门儿？
0: 但是孩子们不是应该有舍友吗？
1: 对呀，但是
2: 别人都
1: 像
2: 睡了呀。
1: 他们都是离开家，刚离开家，一般就是三年级入学，刚离开家不久，刚离开爸爸妈妈，然后就是刚一到一个陌生环境，不敢睡，就是这个跟上初中时候也一样。孩子刚入，就是刚上初中的时候，头一夜有时候孩子们都在哭。小学三年级，孩子更小，离开爸爸妈妈了，他们这个心理，就是心理的事情，就是说他毕竟还小嘛，然
0: 对，
1: 后得适应一段时间。
0: 哎呀，想想的话，真的在小小的这个学校时光当中，会有很多很多难忘的故事，啊，作为老师来说，真的要事无巨细，啊，真的要想到，尤其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还要赶快的找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们真的要感谢每一位，乡村老师。啊，尤其是乡村教学的这个负责人，啊，你们也辛苦了。好的，今天的话，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两位晚小负责人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最后请两位老师的话给我们总结一下，还有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啊，包括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
2: 我
0: 那。
2: 想对我们的孩子说：
0: 好，
2: 向阳而生，烛光成长。
0: 好，向阳而生，烛光成长。好。
1: 那我就说一下，我希望我以后就是工作是什么样的情况。作为呢负责人，我给自己定位就是要做好师生服务工作。除了上课以外，我希望我的工作是去，给老师们打打水，然后在学校哪里脏了扫扫地，然后推推垃圾，然后就是静等花开，让花成花，树成树。谢谢。
0: 哇，最后这句话，我觉得我一定要再重复一下。对，让花儿成花，让树成树，这是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曾经我们也跟学生们也聊过，真正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啊，教育育人他的一份责任心。再次，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两位负责人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的话，能够再次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畅聊。
2: 好的，
0: 那本周的话，我们黄四镇中心学校的所有的节目也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的黄四镇中心学校，包括了解我们的
1: 郭
0: 郭
1: 村完
0: 村
1: 小，
0: 晚小啊、张安北晚小，还有包括我们昨天的话就是谈话晚小啊，还有很多。实际上我觉得有机会的话，真的还可以继续聊。好了，那今天的话，我们再次的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呢正在我们视频号收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广大的我们的粉丝朋友，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个周末能够大家开心过得充实，也期待着我们这个暑期孩子们能够继续开心的玩耍。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也期待着下一周能够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呈现给大家。好，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我们下周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

0: 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

0: 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 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

0: 溢出效应。
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5: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3: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6: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7: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8: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7: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8: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

0: 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

0: 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

0: 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骑行热释放发展新活力，我市加速打造自行车之城，
5: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微光成炬，向善同行。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举行，引发热烈反响。
0: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储能赛道加速，美凡储能2吉瓦全钒液流电池项目即将投产。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我市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童车生产基地，近年来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掀起全民骑行热潮，车轮经济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文旅融合，赋予市场消费新的活力，持续推动自行车加产业蓬勃发展。

0: 光洒落在七里河北岸，河面波光粼粼，岸旁草木青翠，不少骑行爱好者结伴穿行其间，车轮转动，乘风而行，乐享生活好时光。骑行爱好者刘先生，
1: 每天早晨或晚上都得骑上十几公里，每天骑完感觉很舒畅，这一天也比较有活力，也有动力。
0: 当骑行融入日常生活，这份热爱也在城市各处不断蔓延，骑行俱乐部人气愈发高涨，吸引着不同年龄职业的市民踊跃加入。目前全市有自行车协会21个，俱乐部13个，骑行队79支，会员超过3万人。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秘书长、宏图单车俱乐部负责人王振平：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骑行当中，周六日亲子骑行活动也很多。我们日常主要通过社区发布活动通知、骑行路线、注意事项，大家自愿报名参与，这样常态化组织短途骑行活动，也能让大家更好的交流。
0: 骑行热度持续攀升，离不开日渐完善的硬件支撑。去年以来，我市累计建成总里程达870公里的50条精品骑行路线，打造了覆盖城市风光、山野美景、全脉文化等多元场景赛道，骑行与休闲康养、文化旅游有机融合。同时，全市升级完善德龙驿站等47个便民骑行驿站，提供车辆停放、应急维修、免费饮水、临时休息等一站式服务，让骑行者随时能够歇脚补给。骑行爱好者张红叶：
3: 我觉得现在咱们现在骑行环境特别好，不管是风景还是一些便民设施都做得很不错。
0: 以赛聚人，以赛促产，以赛促销。去年我市成功举办33场专业骑行赛事，开展大众骑行活动630余场次，吸引超20万人次参与，带动周边住宿、餐饮、购物等综合消费实现增长。赛事火热也不断推动产品端技术革新。近两年，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团队坚持研发创新，让公司产品销量、外贸订单持续走高。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万卓：
4: 我们团队专门研发出了配备智能电变系统的新款自行车，产品在赛事中亮相，不到一星期就有130多家经销商打来合作电话咨询订购。自从我们参与赛事推广以后，公司半年内产品销量、外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了25%。
0: 车轮滚滚，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据统计，骑行游客的日均消费是普通游客的2.3倍，其中餐饮、住宿、文旅体验、乡村消费等衍生消费占比超60%。数字化平台也在为这股热潮添力赋能。去年5月上线的全城骑行小程序，已联合200余家商户，带动消费超1700万元。我市正以骑行热度的不断攀升，打造一张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
5: 行香木扇风，好人聚全城。2026年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落地邢台，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代表齐聚一堂，揭晓百名道德榜样。我市各界群众收看仪式，热议好人故事，被凡人善举深深打动，掀起一场崇德向善、学习好人、争当好人的热潮。本次活动特邀嘉宾全国道德模范上金所，扎根粮食行业50余年，以实干护粮仓。仪式现场，他将我市国家级非遗行白瓷长颈瓶作为道德传家宝赠与中国好人代表，以行香好物传递道德接力、善行相传的美好寓意。谈及在家乡见证好人榜单发布的切身感受，他深有感触。全国道德模范上金所：
6: 在家乡参加这次活动，我内心十分感动，这些好人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也希望更多的家乡人相上相善，让美德

0: 称为称之奉上。
1: 中国好人榜是我国树立道德标杆、传递人间大爱的重要平台。此次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信都区居民张正，入选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多年来，他深耕公益篮球事业，无偿为孩子们进行篮球启蒙训练。他的暖心事迹感动了无数人，身边同事也为他的坚守与付出纷纷点赞致敬。张正篮球公益训练营教练薛大虎，
2: 现在在他的影响下，有特别多的年轻人，各行各业，热爱篮球事业的人纷纷加入教练团队。我们就是想着把这份公益延续下去，让孩子们不管是篮球还是人生都越来越好。
1: 威县孙家寨村组织村民集中收看2026中国好人榜发布直播。作为全国知名孝道村，孙家寨村历来崇尚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好人榜样的故事与淳朴村风深度契合，在村民中引发热烈反响。威县方营镇孙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傅宏伟，
3: 能看到这么多优秀的榜样同行，我呢也倍感荣幸，往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带着全村的乡亲，把孝老爱亲、助人为乐的美德一直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的人行善向善，把我们孙家寨的好村风一直保持下去。
1: 榜样力量浸润人心，美德新风滋养成长，是育才小学开展榜样的力量致敬中国好人主题班会，把榜样故事搬进课堂，积极弘扬好人精神，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是育才小学教育集团学生厉雨桐，
4: 他们都是普通人，却用善良、勇敢和坚持温暖他人，无私奉献。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争做一名品德优良、有责任感的新时代少年。
1: 是育才小学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校长麻香云。
5: 育才小学作为全国文明校园，我们一直将道德风尚与正向力量渗透到育人过程中。中国好人事迹是极具价值的德育素材，我们以此榜单发布为契机，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良好的品德，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育人目标。
1: 盛会闭幕，善行传扬，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落地行台，一个个感人的好人故事，一幕幕温暖的瞬间，深深感染了我市广大群众。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追随榜样脚步，传承好人精神，弘扬文明新风。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文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梁永辉，
6: 我们将持续挖掘宣传身边的暖心善举，不断搭建服务平台，发展壮大社区支援服务队伍，让点滴善意汇集成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1: 宁晋县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徐静静，
7: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积极挖掘、选树和宣传身边好人，引导更多人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推动文明实践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本次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不仅是一场盛典，更是一次道德的洗礼、精神的传承。未来，我市各界群众将继续以榜样为灯，以善行为帆，传承好人精神，传递温暖力量。
8: 绿色转型赋能，储能赛道加速。位于市经开区，总投资12.5亿元的美帆储能全帆液流电池项目即将投产运行。这是华北地区大型常识储能装备制造的一次重要突破。项目投产后，将为全市能源绿色转型提供硬核支撑。走进项目生产车间，近10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内，自动化设备排列整齐，机械臂正在进行最后的精准调试。目前，质子膜、碳粘两条核心材料裁切线已率先完成调试，并投入试运行。邢台美帆储能全帆液流电池项目主设工程师汪春民：
9: 目前，
2: 我们的

0: 全自动舰堆装备船舷的核心设备安装已经收尾，技术团队正推进联调联试中。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2吉瓦时全钒液流电池的产能。
1: 这一项目主打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厂区布局了从核心材料裁切、电堆制造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产线，填补了我市在大型常识储能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邢台美钒储能全钒液流电池项目技术负责人常浩然。
2: 我们这条全自动电堆装配生产线实现了从材料到成品的闭环生产。全钒液流电池在安全性和使用寿命上优势明显，特别适合大规模常识储能的场景。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20亿元，年纳税2.6亿元。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发挥链主带动作用，推动新能源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升级。邢台美钒储能全钒液流电池项目技术负责人常浩然。
2: 我们将向上牵引钒资源深加工、质子膜等关键材料本地化配套，向下延伸系统集成、运维管理等服务链条，助力邢台经开区构建全链条绿色储能产业生态，为区域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1: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将于6月12日起增发3万张以旧换新资格券，包括家电资格券2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此次资格券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派发模式，当日领取，当日有效，发完即止。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申领。本次增发资格券，精准抢抓618消费节点与暑期消费窗口期，能更好地满足高考毕业生、暑期学生群体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需求。6月10日，龙窑金麦郎食品小镇正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这一荣誉标志着中国方便面产业再添一项全球第一。这座占地5.88平方公里的产业小镇，源自1994年起步的华龙企业，历经32年发展，昔日17.6亩荒地，如今已建成集研发、生产、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群。目前，金麦郎在全国布局26个生产基地、63座工厂，方便面年产能达120亿份，年可处理小麦400万吨。未来，企业将继续以创新为核心，坚持深耕实业，持续提升产品实力与产业价值，以实干助力中国食品产业走向更大舞台。
3: 下面播送6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5.64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清河县5.88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湘都区5.9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经开区6.0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新河县6.06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7.0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百乡县6.8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南河区6.8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6.8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仁泽区6.7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五重里，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

0: 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1:00。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个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做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青。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

0: 1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

0: 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

0: 退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8: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7: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9: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7: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9: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1: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2: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 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4: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5: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4: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6: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4: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7: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4: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8: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他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4: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9: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

0: 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

0: 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

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曲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考卷，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

0: 生活。
1: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2: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6: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1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人呢是副总经理吴杰。吴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非常高兴啊，能够来到咱们航风热线节目，与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这样一个

0: 和互动啊。如果大家在使用我们这个产品的时候啊，有任何服务网络和资费方面的疑问和建议啊，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啊，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
1: 那么随同乌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呢，还有移动网优中心主任叶玉辉，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周军，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通讯服务、网络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与嘉宾进行沟通与交流。那么在网络参与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就可以了。那么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哈，再有8天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考。那么在接下来的中考保障方面，咱们行台电信是如何安排的呢？请吴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为了顺利完成本次中考的这个保驾护航啊，网络护航工作啊，我们也是采取了多种措施啊，用实际行动呢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是成立了这个应急保障团队啊，制定了应急预案啊，我们有成立了市县两级的啊保障团队，有专人保障啊我们中考的这个网络通信啊，我们也压实了这个责任啊，能够快速的去响应啊我们临时出现的这种故障啊。同时呢，我们也强化了网络巡检啊，保障我们通信的一个畅通啊。考前呢，我们对设计的高考的这样一个线路和周边的重点的基站啊，进行了巡检和扩容啊，保障我们这个考试期间啊，我们这个通信的畅通啊。我们也对这个周边的这种隐患啊，进行了一个相应的一些排查啊，确保我们在考试期间啊，我们通信是畅通的。第三呢，我们也及时做了一些提醒和宣传啊，因为根据国家的一些要求，在这个中考期间啊，我们会有一些大功率的信号屏蔽器啊，会影响一部分啊我们周边用户的这种使用的感知啊。我们也把这个消息呢对大家做了一个普及啊，也希望呢大家的使用过程中呢，一个是呢能够对我们信号的这种稍有的一个波动啊有一个感知啊，如果有一些故障呢，也能及时告知我们啊，我们好及时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感谢吴总对于我们的这样问题的一个解答哈，也相信呢，在中考期间呢，我们的考子我们的广大的学子呢，一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那么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叶主任哈，能否给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讲解一下日常这个环境哈，会从哪些方面影响到移动网络的使用感知呢？叶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2: 啊，好的，主持人，在我们那个有些用户啊，会遇到这个手机网速忽快忽慢，或者是视频卡顿等一些这个个别问题。其实我们这个移动网络讯号，它本质属于这个电磁波，这个容易受外界的干扰，进而影响我们这个上网或者说通电话的体验。下面我们从这个干扰、建筑和天气季节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日常网络波动的一个因素。第一方面主要是这个干扰类的啊，刚才说了，这个信号屏蔽器影响最为直接。像我们这个考场、一些涉密的办公区、监狱等场所的屏蔽器会全频段干扰我们这个 4G、5G 信号啊。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一些这个部分的电子围栏，还有这个社会上不正规的信号放大器也会影响信号的正常传播。这个一般设备开启后，这个周边手机网速卡顿不稳定的现象，严重的会断网无法通话。但是我们这个设备一旦关闭后，网络又和快速的恢复正常。第二种主要是这个建筑结构和材料是影响这个室内信号的这个核心原因。像一般我们这个电梯、地下室、地下车库等秘密空间，由于这个墙体这个全方位遮挡，信号损耗比较严重，普遍存在这个网速慢、通话掉线的问题。像一种我们现在这个深户型长走廊或者这个高楼密集的区域，容易出现室内外信号不均、网速这个不稳定的情况。房屋布局越复杂封闭，这个网络体验会越差，容易出现室内外信号不均、网速不稳定的这个现象啊。这个普通的这个，所以说这个不同建筑材料对信号的屏蔽效果是差距很大。像普通这个红砖

0: 砖还有单层玻璃，对信号就阻碍就比较小。而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墙体、金属吊顶、防盗门、镀膜玻璃等材质会一般会大幅的这个削弱，甚至屏蔽电磁波。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家中的卫生间角落信号普遍偏弱的主要原因。
1: 这个叶经理哈，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位听众打入了我们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的这个手机号是有两张副卡，其中有一张副卡，收了我2年多的座底儿。有一次我交话费打了个箱单才发现问题，然后我跟那个营业厅协商，营业厅说给领导。这个申请了，说只能退一半的费用，多收的钱退一半，剩下的一半，送成话费。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以后人家那个营业厅那个服务员说，人家就是只有这点权利，别的没办法。我都想问问这个领导，就多收的我这个座底儿，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费用退了？
1: 嗯，好的，吴总，您看这个问题，咱们怎么给我们的听众来解答一下呢？
3: 请我们周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4: 你好，首先感谢这位听众使用我们中国电信的业务。那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如果是当时您在入网的时候，或者是办理副卡业务的时候，咱们的销售人员给您签的那个入网协议里面明确应该是标注了您这张副卡收不收费用。如果是明确标注这张副卡不收费用的话，我们线下会有安排直接人专人跟您联系，然后把您的费用退到您的账户里，或者是全部退成话费。或者是换成咱们的其他功能的使用费是都可以的，所以说需要线下呢，您把电话留好，线下我们会安排专人跟您沟通这个事儿。
2: 就是我这个当时副卡，就是我一直就没用，就没有启用。就是说我查那个话费单子的时候，每个月的通话记录都是零，但是他一直收着我的费用。因为假如说副卡我用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办成副卡了，我直接办成主卡就得了呗。为什么要用副卡还要收我费用？当时办的时候说是免费的，可以赠你2张。我说那行吧，我就办了一张。办了一张以后，就是我没有用，但是他一直扣着我的费用。我觉得这个，当时给营业厅说了，他是说我反映反映，然后过了几天，
4: 好的，好的，您的问题我听明白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阶段执行的那个业务政策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需要线下把您的号码，具体的查一查入网的时间段和当时的政策，这个是您不用担心。如果我们是，咱们有这个相关的政策的话，是肯定是会退给您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的这个李眼庄这个网络，当时电梯里面信号挺好，后来信号现在就几乎没有了。然后我跟那个，咱们1万号打电话，他说的是说，咱们电信给这个物业一直协商不好这个费用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现在网络基本上是停摆状态，就是电梯里没有信号。有一次就是邻居的孩子在电梯里卡住了，在里边吓得也哇哇哭，手机也没信号。我就是，
4: 针对您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会安排专人的这个到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测一测这个电梯的实际情况。然后呢，因为刚才我们的业主人也给大家沟通了，可能电梯属于金属类的东西，可能对这个信号屏蔽是这个阻力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还得去现场勘察一下情况。然后，如果是因为跟物业之间的关系造成的这个电梯信号的话，我们会下一步的有专人去解决这个事儿，再跟物业去进一步的沟通。但是还得去现场测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实际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原来挺好，就是原来这个电梯里边信号基本上是满格，有那么2年多吧。
1: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们，刚才咱们的两位负责人已经跟您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哈。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可能在电梯啊，包括地下车库一些钢筋混凝土啊，包括这些金属吊顶的地方，它可能会信号会有一些这种这个不太好，它会屏蔽一些电磁波。所以说呢，您这个稍后得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我们也会请我们的专人到时候再去您的小区去看一下，包括您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也会稍后呢去做一个具体的了解。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就是我说的这个电梯里边信号，2年多都挺好，
1: 那可能是近期有一些电梯会老化的问题，有可能会一些它的一些耗材啊，也会随着咱们使用年份的增加，它也会比较的这个在消耗和损耗当中哈。也请这位朋友您不要着急，稍后呢我们会有专人的同志来跟您专门的去了解，您看可以吗？
2: 是我给那个我刚才又说了一遍，就是我跟那个这个负责咱们这片电信的这个业务，人家说的是因为给这个物业协商不好这个费
1: 用。行，好嘞，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哈，稍后呢我们也会说了派专人会去跟您的业务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去沟通，也会把咱们的这些耗材老化再看一下。好嘞，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啊，可以。
1: 哎，好嘞，哎，好嘞，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2: 嗯，谢谢。
1: 其实像一些这些耗材的老化，其实都是在我们的正常的损耗当中的哈，所以说请咱们的朋友们也不要着急，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稍后继续拨打我们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其实刚才呢我们的叶经理也说到了哈，说在一些建筑结构呀，包括这个一些深户型长走廊，包括一些楼堂管与密集的地方，我们就会有一些信号不太好的原因哈。那么叶经理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的这些电信的信号不太好吗？跟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吧。
0: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其实刚才说了影响我们信号源呢，还有这个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和季节的这个变化也会带来这个动态周期性的这个网络波动。比方说下雨天、雾霾和这个沙尘天气中，空气中的水汽颗粒物会吸收这个散射的信号，导致我们这个网速下降，通话有杂音，暴雨时可能还会短暂的这个断连。季节方面啊，夏季这个高温高湿，雷雨多发，且这个树木枝繁叶慢，这个大片树叶枝干会遮挡这个户外的基站信号，相对于其他季节一般这个网络体验较差。就是总体来说是主要有三种因素，一般就是设备干扰、建筑材料、天气季节，是影响我们这个移动网络波动的这个主要诱因。所以说现在认清我们这个各类因素，可以帮助大家判断这个网络异常的问题，也更好的规避信号短板，获得稳定的这个上网体验。
1: 对，我们还是要合理的去辨别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信号不好啊。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哈，一位朋友说到了，说我父母住在79号院，晚上高峰时段的时候，我们家这个是电信的网哈卡顿比较明显，有的时候还会断网。请问咱们电信在家庭这个宽带这个高峰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保障，怎么维护呢？吴总，您看这个问题是咱们哪位嘉宾来解答一下？
3: 请叶主任解答。
1: 嗯，叶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好，那个这位朋友可能说的是我们这个宽带这个高峰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宽带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总带宽的保证，如果我们这个后台也会有实时的监测，一旦遇到我们个别小区有这个盲时，我们从后台会进行扩容啊，这样的一般会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网速体验。
1: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后期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这个晚上都会有一些用网的高峰啊，大家也不要着急，我们可以给网络一点时间。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咱们邢台电信近期是否推出了哪些新型的业务，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办理这些新型的业务呢？吴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3: 嗯，好的，主持人。最近呢我们是推出了一款比较火爆的产品啊，叫全都有套餐啊。为什么叫全都有套餐呢？因为我们这个套餐里面啊，包含了全屋覆盖的FTTR 这种之家设备，还有我们电信公司的天翼智屏啊，还有一部5G 的品牌手机啊，同时呢还包含了2条宽带、1000分钟通话，还有180G 的这样一个流量，每个月呢只需要139啊，这个套餐呢基本上涵盖了啊我们全家用的这样一个成分啊，包括从宽带啊、智屏、智家啊，到我们这个手机终端啊，也是名副其实的呢，全都有的这样一个套餐。目前上市以后呢，受到了比较热烈的这样一个反响啊。目前呢，是在我们所有的电信的这种专营渠道啊，还有我们这个营业厅和社会代理渠道呢，都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和办理。也欢迎我们这个各位那个听众观众朋友呢，到我们这个线下店面啊进行一个体验。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进一组简短的宣传，我们稍后呢精彩继续。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

0: 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今天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通信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欢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进行与我们的嘉宾来进行沟通与交流哈。那么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跟大家也说到了一些网络信号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哈。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信息化时代哈，网络直播是越来越火，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投入到了我们的互联网当中了哈。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周主任，邢台电信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哪些帮助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邢台电信呢，其实拥有一支专业的新媒体的运营团队的，可以面向企业或者个人呢提供五大类的服务，它包括账号运营、宣传片制作、直播间搭建、直播带货和这个培训赋能。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从账号的内容策划，品牌的宣传片的拍摄，然后到专业的直播间搭建，包括硬件、软件，然后带货变现，还有就是我们针对企业和个人的这个团队的运营技能的赋能，可以我们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和支撑的。那么企业只要告诉我们那个各位的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个性化的定制，我们的团队可以通过个性化的定制为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和支撑。那么也是这个希望广大的咱们的企业或者个人呢联系我们，可以到营业厅去具体的咨询，然后办理这项业务。
1: 好的，
2: 主任。
1: 好的，周主任。那么叶主任啊，能否给我们听众及观众们讲解一下手机卫星通信功能如何实现在手机无法连接到基站信号的时候也可以求救呢？
3: 好的，这个主持人，一般在我们这个偏远的野外、深山、大海等区域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发生这个洪水啊、地震啊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会损坏我们这个地面基站啊，普通的手机会彻底失去这个信号，人员难以对外这个联络求助。而手机这个卫星通信技术的普及啊，彻底打破了地面网络的限制，啊，成为特殊场景下这个核心应急保障手段，啊，与依赖地面基站传输信号的这个普通这个 4G、5G 这个网络不同，卫星通信无需地面基础设施支撑，可直接让智能手机与这个高空通信卫星建立信号连接，实现全球无死角通信。如今市面上这个部分这个智能手机啊，可搭载这个直连卫星功能，无需加装专业的设备，无需复杂调试，这个操作简便，只需这个处于这个天空开阔的区域即可在地面信号盲区啊正常使用。这项技术这个集中主要的核心价值集中在这个应急保障领域，应用场景十分关键。户外场景中用户比方说登山、徒步、探险、出海，常因为这个身处无人区域偏远地带遭遇这个信号中断，一旦出现这个迷路、损伤或者是突发疾病等意外啊，可通过这个卫星通信发送这个求救信息，精准定位位置，助力救援人员快速开展这个施救。在这个灾害救援中，卫星通信的作用啊尤其突出啊。这个地震、山洪、台风等这个灾害极易损毁这个基站，中断电力啊，形成这个地面通信盲区。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卫星网络不受地面设施损毁的影响，可保障受灾群众与救援队伍的联络，实时传载灾情与求助信息，打通关键救援通道。同时它也能弥补偏远乡村林区牧区啊地面网络覆盖薄弱的短板，保障这个当地基础通信需求。我们目前这个现阶段这个手机卫星通信主打这个应急功能，主要支持这个短信息、精准定位、语音通话等这个基础服务，优先保障求救刚需。目前还暂时不支持这个高清视频、大流量下载等高速上网业务。随着我们那个技术的持续迭代啊，通信质量和传输速度正在不断提升。在地面网络无法覆盖的盲区， 手机卫星通信已经成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为我们这个广大群众户外出行灾害应急筑牢最后的这个通信保障。
1: 嗯，好的。那么其实近年啊，咱们中国电信大力推出了一些崭新服务，云电脑、网络安全还有量子通信等前沿科技是广为人知的哈。很多人都有疑问，这些高端技术和咱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请吴总为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4: 好的，主持人。最近呢，我们电信公司呢也是推动了九大崭新业务的这样一个上市啊，里面重点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云电脑、网络安全还有量子密信的这几个业务啊。什么是云电脑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把我们这个电脑资源的数据呢放到我们这个天翼云的空间上啊，因为我们传统的这种电脑呢都是大家自备的这种硬件啊，存在一些磨损老化的情况啊，我们把这个数据呢放到我们的天云云端啊，一个呢不存在这种老化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的用户呢是通过这种账号进行登录啊，它是可以实现的多屏联动啊，只要有一个网络，我们通过手机啊、电脑啊，还是或者是我们这个电信电视啊，都能够登录到我们的账号上去，进行随时随地的这样一个信息和办公的这样一个开展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随身带的这样一部电脑啊，针对我们企业用户呢，也可以实现这种快速的这种部署啊，也不用我们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啊，进行这个设备的这样一个采购啊，应该说是这种小成本投入啊，快速部署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针对我们这个网络安全呢，针对这种网络上的这种诈骗，包括一些隐私的这种泄露啊，中国电信也是推出了天翼安全大脑啊，通过本地网关加云端安全的这样一体化的这样服务啊，自动拦截我们这种钓鱼软件，还有这种勒索病毒啊，并且呢是按月进行一个收费的啊。针对我们这个专线客户呢，我们也是提供云端威胁情报的一些监测服务啊。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呢，就是我们不用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改造啊，就能实现我们这种业务的这样一个加载啊。利用我们这个电信的这种业务呢，进行这种实时的这种安全分析啊。如果发现这种违规的一种行为呢，就会生成这种报告啊，切断这种阻断这种隐患的这种进行啊。量子通信呢，是通过最新的量子加密技术啊，进行的一些信息的这样一个保护啊，支持呢我们加密的音视频的这样一个通话啊，也可以发送的加密的这种信息啊，并且我们这信息呢是可以是不能被截屏的啊，也支持这种月后记分的这种业务啊，我们还有相应的啊量子会议啊、量子安全邮箱啊，保障大家的通信的这种安全。应该说呢，这三项业务呢，云电脑呢是实现了这种随心用的啊这样一个功能啊。我们这个网络安全呢，解决的是上网安心的问题啊；量子通信呢，解决的是信息保密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中国电信呢，作为这种数字中国的主力军啊，也是会把这三件事呢做实做好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和疑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热线，或者到我们线下的营业厅啊进行具体的一个咨询。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网络平台当中啊，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是电信手机号，我想换一个便宜的套餐，却被以这个合约未到期的这个理由拒绝，请问咱们电信在套餐的变更呀这个方面有什么规定呢？是如何避免我们这个用户被一些隐性这个合约去绑定呢？吴总。
4: 根据这个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一些规章和要求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是有一些合约的这个套餐的啊。我们合约套餐呢，主要是在用户入网的时候会跟用户做一个相应的一个约定啊，享受一些优惠的这样一个条件，为用户提供一些更多的这种通信的这样一个服务啊。主要是包括这么几种啊，一些是这个，一个是我们有终端合约啊，一个是有我们这个业务合约的啊，这种情况啊。在针对这种情况的这种用户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根据用户啊享受了这种合约的情况和我们公司进行的相应的一些补贴的情况来看用户的这个提前解约能不能提前解约啊。如果有这种用户的享受，比方说一些终端，我们给用户提供了一些终端的这样一个服务啊，用户是需要用到他承诺的这个时限啊。如果用户确实想提前解约啊，有其他的一些用其他的一些套餐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协商，把我们这个终端的这种未到期的部分呢进行一个差额的补足啊，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解除合约，进行新合约的这样一个签订的工作。
1: 啊，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如果说未到期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进行我们这个套餐的一个变更了哈，只要我们到营业厅去。

0: 基本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手续去办理好，其实就可以了哈。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及时去线下营业厅跟我们的这个营业员啊一起来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其实啊，群众对于邢台电信在网络优化上也有一定的了解哈。咱们邢台电信一直致力于在提升用户服务、增加用户便捷度上有哪些途径呢？来请我们的周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中国电信呢，邢台分公司推出了我们的企业微信，其实就是在线上为咱们广大的用户提供更便捷、更快速的一个通道，线上服务。那么用户在这个加入企业微信的时候，其实就在任何我们的厅里头扫二维码，其实就可以加入我们到这个企业微信的这个行列里。那么这个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企业的那个微信的聊天窗口进行线上咨询，它涵盖了我们的所有业务，包括业务政策啦，然后套餐情况，故障的报修，包括新装的一些业务咨询，然后我们的客服呢是有咱们专人一对一的为用户进行答复。那首次答复时间呢是在3分钟之内，那么后续呢会在10分钟之内给用户进行及时的答复。我们的这个企业微信的服务时间呢是从早9点到晚9点的，也就是涵盖了用户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和这个日常的时间。那么在9点之后呢，也是不会给用户进行微信的发送啊，或者打扰用户的休息的。那么我们也是诚邀广大用户呢，积极的加入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大家庭，然后以便享受更快捷、更这个方便的线上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嗯，好，叶主任哈，能否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科普一下？很多人会怀疑哈，说这基站到底有没有一些辐射呢？住在小区基站附近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现在那个还是有一些这个居民啊，对我们小区内这个基站这个辐射问题啊，心存顾虑啊。正好我们这个趁此航空热线的平台，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其实我们正规的这个基站辐射数值远低于这个国家这个安防标准，正常接触啊不会危害这个人体健康啊。通信基站产生的辐射，这个辐射叫非电离辐射，与我们这个日常医学上常见的 X 光、CT 等有害的电力辐射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是我们与我们这个日常这种电视、路由器、手机等家电辐射属于同一类型，不会损伤人体细胞与基因啊。目前我国这个通信基站安全这个标准十分严格啊，辐射强度会随着这个距离增加快速衰减。实测一般显示，基站周边那个辐射值不仅远低于家用这个多数电器，甚至比通话状态上的手机辐射还要低。手机在使用过程中最大功率可达200毫瓦啊，人体日常吸收到的基站功率仅0.002到0.01毫瓦，对用户没有影响。此外，这个基站越近，辐射越大是常见的误区啊。实际上，手机离这个基站越近，接收信号就越好，自身发射功率就越低，辐射就越小。反之，信号差的时候，我们手机会加大功率搜索信号，辐射才会升高。合规建设的这个基站安全可靠，其实我们广大的用户不必恐慌。
0: 哎，对，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叶主任给我们的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个解答哈，所以大家对于这些问题也是其实不用担心的哈。这个基站越近辐射越大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大家也不用担心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几位嘉宾走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服务。下周一上线的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营。